正进一步加强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食品标签政策协调、医疗科技获取以及跨境医疗旅游发展，以惠及两国人民。副首相 Dato' Zulkifli Ahmad 在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上述事项是在他昨天于瑞士日内瓦与新加坡卫生部长王毅康举行双边会谈时讨论。他表示，两国密切合作关系也通过一项谅解备忘录持续强化，展现双方在促进公共健康福祉方面的高度互信与共同承诺。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万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莫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要的投资。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投资。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歪歪，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0: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0: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0: 不同的意境。

0: 钱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15，你好，我是郑业。那如果你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那么跟你说一声早安。现在已经是来到早安爱上线的第3个小时，给你来进行早安民调的环节啊。那么早安民调今天要谈的课题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看到这则报道，也就是我国于总绩效委员会主席李宗伟向羽球男单梁俊豪发出最后的警告，必须改善纪律问题，否则就会被国家队除名。李宗伟直言，国家队单打教练佐纳森已经建议要将梁俊豪从国家队除名，但是李宗伟本身仍然是想给予梁俊豪最后一次机会，证明他能够做出改变。而这些纪律问题就在于梁俊豪训练的时候不够专注，有时候甚至没有来训练。那李宗伟也说到啊，如果是因为受伤他本身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纪律问题或者是故意不来训练，就没有任何的借口。而李宗伟已经告诉了梁俊豪，如果再听到梁俊豪缺席训练，那么梁俊豪自己就自行收拾行李离开，而李宗伟本身也不需要再写信给梁俊豪了。李宗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有提到，在丹麦举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结束之后，就与目前世界排名第25的我国男单梁俊豪会面，讨论梁俊豪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那李宗伟有提到啊，梁俊豪有纪律问题，包括缺席训练以及在训练期间无法全神贯注，而这种情况也造成梁俊豪在本赛季多个国际赛事当中的低迷表现。汤姆斯杯结束之后，李宗伟就立即和梁俊豪见面了，讨论他的未来，而梁俊豪确实有纪律的问题，李宗伟也给了对方最后的警告。那么如果梁俊豪重犯纪律问题，那么国家队将不会再给梁俊豪机会了。而目前27岁的梁俊豪状态是起伏不定，并且在2026年汤姆斯杯的3场比赛当中全部落败。而此外，他本赛季参加的5项个人赛事也早早出局，没能突破第一圈或第二圈。不过梁俊豪是有机会在预计本星期二开打的马来西亚大师赛当中证实自己的实力，他将会在第一圈迎战一名从资格赛晋级的球员。而李宗伟也承认，我国羽总目前正在面临着一些球员的纪律问题，并且将会分阶段的去解决问题。那如果是运动员没有纪律问题就可能可以走得更远更远了。所以一个运动员或者是我们任何人不管是在工作上又或者是在学业上，如果是有纪律问题的话，确实是很难走得更远更远的。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一个人你自己本身你最自律的时候是在哪一段时期呢？给大家4个选项吧。第一个就是求学或者是考试阶段的时候自己本身是最自律的，又或者是你在瘦身健身时期你是最自律的，还是你在打拼事业当中你会非常的自律呢？又或者是选项 D, 从来没有自律过每一天都是得过且过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什么时候？欢迎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也可以到 YouTube 还有 TikTok 跟我互动交流。
2: Come on!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您在圣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哎，我想去旅行。
10: 想去就去吧，
9: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10: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11: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2: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1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4: 跟我走就对了。
12: 大声说耶，
1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雨嫣的某某。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时候是哪一个时候呢？就提供四个选项给大家，求学的时候或者是考试， B 选项就是瘦身或者健身的时候，选项 C 就是打拼事业的时候，又或者是选项 D 从来没有自律过。那么今天聊起这个话题，主要就是刚刚有和大家分享了，就是我国的男单梁俊豪，因为在训练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纪律问题，所以让我国的李宗伟就对他发出了最后警告。那如果是梁俊豪再次出现纪律问题，就会从国家队除名的。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一聊啊，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其实我相信自律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有经历过，有的人是为了考试，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为了减肥，或者是为了家庭，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在低潮期的时候，或者是要被迫进入一种是高度规律的生活，这些都可以称它为所谓的自律。而我们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自律，这个就值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探讨。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自律啊，很多时候是属于自动自律呢，还是被现实逼到自律？那么这位听众就是 XYZ， 他有提到自律，每一天早上从被窝爬起来去上班吧。也确实啊，因为这个就是向现实低头，我们为了要找吃找生活，所以被逼在现实当中被逼到我们自律的。没有钱的时候要打拼拼命的存钱或者是考试时期啊天天要熬夜读书，又或者是我们生病了，身体出现了状况，需要有一个很规律的生活，这些点点滴滴啊都是其中一种我们被现实逼到我们必须要自律的。那在一个自律的阶段当中，我们自己本身会有多夸张的自律的生活呢？会不会为了健身和为了瘦身，每一天早上很早起床做运动跑步等等之类的，又或者为了考试一整年没有跟朋友出去交流，没有跟朋友出去娱乐都是待在家里读书或者是做作业等等之类的，又或者是背很多的一些作文方便自己在考试当中可以把作文写好的都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吧。那么我自己本身呢，我最自律的时候啊，我相信应该就是我在求学阶段还有考试的时候。我的自律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天晚上大概10点前就上床睡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小我们在求学时期，家里父母就是规定我们了，最迟10点半就会熄灯，然后就要上床睡觉。直到我大学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规律的生活还是保持得非常好。但是一旦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就因为工作时间它比较不确定，就有点打乱了整个生活作息。那么现在呢，如果能够11点上床睡觉，已经算是蛮规律了。以前10点前就上床睡觉，这个是我在考试或者是求学阶段比较自律的一段时期啊。下来听听王菲的这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在烦恼什么？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岑宁儿的《追光者》，非常动听的一首歌。今天的早安民调和大家来聊啊，你的一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试过，就是那种感觉每一天把时间都排到满满的，自己也不敢去偷懒啊，甚至是连自己都觉得，诶，为什么以前会那么的拼呢？有些人的自律可能是为了要达成自己的梦想，那么有一些人的自律呢，是因为现实当中不允许自己松懈下来。其实我们回头看看，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有让自己改变吗？就像今天的早安民调提供给大家的四个选项，在求学时期、考试时期让自己最自律，那么还有就是瘦身或者是健身的时期自己是非常的自律，又或者是为了打拼事业自己过得很自律，自己的生活很有规划、很有规律，又或者是我的一生当中从来都没有自律过，都是想要很随心所欲的过好每一天。所以都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你本身过得最自律的一段时期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你的也可以跟我说一说，你很自律的生活，很自律的生活过后，你的人生有变得更加好吗？会不会觉得，又或者是觉得在你自律的这段时间里面，你的生活其实是过得很压抑的，而过了那段所谓的自律的时期之后，你就来了一段报复性的放纵呢？都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你本身的一些经历吧。那么刚才我有提到就是我在求学阶段，我的生活是过得比较自律的，从小学开始就是每一天十点前都会上床睡觉，甚至是可以说维持到了大学。直到我出来社会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每一天下班到家，以前在播报新闻就是8:30新闻才结束，那么结束之后处理了一些后续的工作，离开公司已经是8:45到9:00左右，回到家基本上也是9:15或者是9:30，所以想要在大学时期的十点前上床睡觉，似乎是有点奢侈，或者是比较难实现的。除非那一天刚好是假期没有出门，那么要十点睡觉是比较容易可以做得到。但是工作之后呢，整个生活作息已经是有点被打乱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自律，生活作息的自律呢，也已经是被打乱了。现在有时候11:00，有时候12:00才睡觉的。那么如果是选项 B, 瘦身或者是健身阶段呢，瘦身时期，确实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有去参与了一个计划，就是瘦身计划，就是跟着整个计划来进行，那段时间也算是人生当中比较有自律齁，比较自律、比较规划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早上起床会记得要去打卡，也就是要跟自己的这个瘦身教练打卡，跟他说，我有记得我现在是在瘦身阶段。那么午餐的时候呢，也会好好的去选择，自己要吃的食物是什么。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也因为工作上有点忙碌，出来应酬的这个活动啊也比较多了，最近也开始吃多了，然后又慢慢的发胖了齁。再来选项三，就是打拼事业。打拼事业，你问我有很自律吗？就像可能有听众提到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赚钱、为了找生活而被逼自律，这个事情就是我相信很多打工一族都会有所感触吧。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吧，011-1701-8289，下一段回来读出你的留言。

0: 钱一票。
1: 好， Mary 就说啊，他会选择一啊，因为就是啊，人生当中最害怕就是考试，因为太大的压力了，所以他会很自律。那么再来看到吉隆坡的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工作呢就要看巴士有没有迟到，学习兴趣就要看当天的身体状况如何了。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他觉得这个是个人的态度问题啊。至于麻坡的志伟就开玩笑的说，应该是婴儿时期最自律了，吃饱饱睡好好，然后睡饱了再吃啊，每两个小时喝一次奶啊。那师屋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古来的阿富就提到，诶，他最自律的呢就是每个星期天早上四点起床，五点就上山，八点下山，哎，做这个爬山运动啊。他说坚持了十多年，这是他最自律的时候。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八点就睡觉了，哇，比我还要早哎！早上四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六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两年左右，而上了大学就没有了。哇，应该是上了大学有自己本身一群朋友就变成自己的这个生活也被打乱了齁。那沙巴的 Danny 就提到啊，他的自律呢是希望自己工作要专心啊，要规划时间，不要做些东西拖拖拉拉浪费时间。而他计划中是早睡早起精神好啊，那么周末就会去跑步，而饮食控制呢也是让他自己养成一个好习惯的自律哦。好，再来看到笨珍的佳银，他提到最自律的时候就是怀孕时期，因为呢那时候被诊断出有妊娠糖尿啊，还有高血压，所以医生就提醒他一定要严格把控饮食，所以在怀孕的那几个月都非常谨慎小心的照顾饮食，非常少碰甜食啊，然后每一个食物的分量都非常精准的去拿捏，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这么自律，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自律的。再来这位是 Joe Young， 他提到每天两点一线做工回家算不算自律啊？这个算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习惯吧，他应该不是说自律啊。但无论如何都好啦，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本身需要自律的地方。可以是为了自己本身要上学考试，也可以是为了自己要减肥有一个好的身材或者是健身而自律，又或者是为了打拼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更好的前程而自律。但是无论如何都好，最重要的就是在人生当中要让自己过得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2: 如小雪落下海岸线，
1: 好了，今天早上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我是郑烨，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我国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 SBM 仍是报读政府大学的基本门槛。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您好，我是钟文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贴文时表示，朝觐不仅是一趟宗教旅程，更是一所塑造灵魂、净化内心并激发全新精神力量的教育学堂。朝圣者在回国之后能够以更真诚与更具仁爱之心服务宗教、人民及国家。首相指出，也祈愿所有朝圣者获得善功朝觐，一切事务顺利，并在返国时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带回全新的精神力量。我国电动车采用率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全国自2018年以来登记的纯电动车轿车总数已经达到94,165辆。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 Yusof 表示，电动车已经不再只是全球趋势，而是关系到投资、产业竞争力、能源安全及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方向。他指出，我国在纯电动车领域的采用表现令人鼓舞，显示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将继续作为申请进入政府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资格条件，并通过大学中心单位线上系统 UPU Online 统一申请。他说，政府已经通过内阁做出明确决定，凡申请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者必须具备 SPM 资格，无论学生来自何种教育体系或学校类别。部长指出，这是因为学校教育由教育部负责管理，而升学至大学则由 UPU Online 统一协调，因此入学标准必须以 SPM 为基础。
1: Kabinet telah buat pesan bahawa nak masuk mana-mana pun SPM lah asasnya. Tak kira lah you ada untuk mengelajar sekolah ini ke sekolah itu ke. Asasnya nak masuk untuk di peringkat UPU kami, sebab kita kena faham bahawa sekolah kendalikan oleh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nakala nak masuk ke universiti ada UPU online, kita tetapkan kepada SPM.
0: 我国已经正式向一家挪威国防企业发出超过10亿 ringgit 的索赔通知。事件涉及海军反舰导弹系统采购项目延误与取消。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这次索赔源于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采购的滨海战斗舰 LCS 项目中反舰导弹系统未能按计划交付。他指出，我国方面要求赔偿直接及间接损失，原因是对方单方面撤回该武器系统的出口许可，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他说，我国此前已经支付约5亿8300万 ringgit， 占合同总值约95%，但相关出口许可随后被取消，使交付计划被迫中断。我国和新加坡正进一步加强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食品标签政策协调、医疗科技获取以及跨境医疗旅游发展，以惠及两国人民。卫生部长 Datuk Sri Zulkifli Ahmad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上述事项是在他昨天于瑞士日内瓦与新加坡卫生部长王毅康举行双边会谈时讨论。他表示，两国密切合作关系也通过一项谅解备忘录持续强化，展现双方在促进公共健康福祉方面的高度互信与共同承诺。由于去年12月3号发生山体滑坡而关闭的化旺生通往罗金高原路将于本周四重新开放。吉兰丹公共工程基本及公共设施委员会主席 Datuk Izzani Hussein 表示，这条路重开对于恢复吉兰丹、彭亨及霹雳之间的交通连接至关重要，这些地区的连通自滑坡发生以来一直受到影响。他说，恢复这条路线不仅有助于重建交通网络，也将带动跨州经济活动复苏，尤其是在农业、旅游及物流领域。他补充，州政府将持续与公共工程部密切合作，以确保基础设施修复及交通安全工作 顺利推进。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万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2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报道说，这一项提议已经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项提议。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7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一个数字提高至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89亿欧元，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约协议。贝森特在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关税的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国方面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SPM 仍是报读政府大学的基本门槛。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我要买厨房容器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厕所用具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储存箱
6: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出门
7: 不用
1: 花钱，
7: 不用
1: 买票，
7: 不必
1: 尖叫，
7: 可以，但后果自负。
8: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9: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小韩。近几年大家在路上应该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家里也可能用着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或者是锂电池，这些产品就是前几年火遍全球的中国出口新三样。不过最近中国企业的下一张王牌已经悄悄登场，外界称他们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根据中国澎湃新闻网站的栏目报道，这三大全新王牌分别是机器人、人工智能 AI 以及创新药。相比以前卖车、卖电池，新三样不再只是单纯的卖产品，而是开始向全球输出更有含金量的代码、算法和技术解决方案。首先是机器人，当今的中国不再只是帮全世界代工，还开始为全球的工厂提供自动化设备。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出口首次超过了进口，今年第一季度他们的机器人出口额就超过了66亿令吉，销往全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第二样是大家都挂在嘴边的 AI 人工智能，你知道吗？去年中国靠卖服务赚到的钱，也就是服务贸易总额，第一次突破了4.68兆令吉，其中单单是服务出口就增长了超过14%。他们单靠卖软件和 IT 服务，收入就超过了9兆令吉，其中卖到国外的软件占了快2500亿令吉。简单来说，就是以前中国出口靠的是工厂生产线和一柜一柜的货物，但现在他们开始靠写程序、网络平台和技术方案来赚钱，这是中国出口赚钱的新出路。第三样则是门槛极高的创新药。过去我们买的原厂药大多依赖欧美大厂，但去年中国官方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更是超过了13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人们将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来自高尖端生命科学而且价格更具竞争力的原厂创新药。从新三样到新三样，改变的不只是出口的商品，更是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未来的竞争不再是看谁造得快、造得便宜，而是看谁可以掌握关键技术，提供核心方案。中国出口的下一张王牌显然已经打出来了。
0: 实不相瞒。

0: 爱。公益快讯。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歪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1: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预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2: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两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30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娱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00和晚上8:00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未赛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预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1: Kino Himitz，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上午十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之际，我国强调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不受阻碍的顺利送达。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表马来西亚立场声明时指出，全球应该以重塑全球卫生共同责任为主题，推动各国坚守人道原则并尊重国际人道法。他说必须确保医疗人员与基础设施受到保护，平民也不应该成为冲突中的受害者，这些原则应该超越政治分歧。国家能源公司强调，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时，有效沟通的核心在于赢得公众信任，尤其是在突发事故或服务中断时。国能集团企业公关主任 Samsu Arifin Zainuddin 表示，当事故发生时，民众需要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以及何时恢复正常供电。他说，对于国能这样承担国家公共职责的大型机构而言，这些不仅仅是沟通原则，而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运作准则。美国白宫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与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与许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削减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个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的你啊，该怎么吃？有些时候呢，大家好像是一窝蜂的，因为潮流所以去健身。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呢，他有明确的目标，想要健身的。我第一次陪我儿子去见这个健身教练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是你健身是为了什么？具体来说，你希望练什么部位？我们知道每个人去健身都有不同的目标，有一些人是为了减脂啊，或者是增加肌肉，有一些人呢纯粹就是我要减肥，有一些人呢就希望看起来整个体态是比较均匀，穿衣服比较好看，有欧巴的那种感觉。所以先问自己，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加入健身的行列为的是什么呢？那个目标要先理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呢，你就比较有概念，应该知道要问什么问题，或者是要从中学习到什么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注册营养师志豪到节目中。志豪本身也是一个健身者啊。那如果你有看我们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海报，应该看到建豪把自己的身体啊那个体态练得非常棒，所以就以营养的角度，以健身的角度，他给你的建议一定非常到位的。欢迎大家守着我们节目，一起来看到底我们在健身的时候需要额外的补充所谓的健身餐吗？需要额外的补充所谓的好的蛋白吗？是在之前吃还是之后吃？因为有些朋友非常在意这个点哦，都希望不要错过任何吃进去补充进去的这个蛋白。那么健身只需要蛋白而已吗？还是其实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营养均衡呢？稍后会给大家说更多。你可以听广播，你也可以选择 WhatsApp 我们，也可以选择在社交媒体跟我们互动，就用你最擅长最喜欢的方式呢跟我们保持联系就好了。那如果你想私底下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好，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儿童重症科医生严正正教授。儿童哮喘是最常见的儿童慢性病之一，在大马大概有10个小孩中有一个哮喘病。哮喘的症状包括有反复咳嗽、喘鸣、呼吸急促和胸闷等，严重的会呼吸困难、胸部疼痛、冒冷汗和心率加快。哮喘病可以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但是如果没有妥善和及时的治疗，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和生命的危险。当孩子哮喘发作时，父母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一、保持冷静，让孩子放心；二、让他们坐起来，帮助他们稍微请前呼吸；三、根据医生特定的哮喘行动计划，使用医生预先决定的蓝色喷剂剂量来舒缓呼吸。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请马上到最靠近的诊所或急诊室，或呼叫救护车寻求紧急医疗。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4: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

0: 真的哈，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愿，或者是你已经在健身路上了，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学会正确的补充营养，然后适当的健身，正确的健身，让自己呢，无论是在长肌肉，在整个形态上呢，都是得到正规的引导。为什么会说正规呢？有一些人就是靠自己，然后没有做研究，也没有做功课，结果这里受伤，那里受伤了。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啊。所以呢，今天敏明特别邀请到注册营养师赵志豪到节目中呢，来跟我们互动。志豪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豪，健身营养师。
0: 是、yeah. 除了是健身教练，也是注册营养师。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应该一般朋友都会问吧，需要补充特别的营养素吗？
1: 那
0: 大家常说的是，是不是要特别吃含高蛋白的呀，或者是喝蛋白饮料啊等等等。那么有一些朋友就说，只是补充这个就够了吗？我就真的能够把肌肉练起来吗？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主题，引导朋友去认识到底我需要怎么吃，需要额外的买这个保健品吗？志豪。
1: OK， 所以首先呢，我相信这个也是时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网上是自己问我关于要怎样子吃才可以有得到一个壮硕身体。
0: 对，
1: 那我觉得很重要是先让大家有一个共识齁、首先健身餐呢不是只是鸡胸罢了OK， 更加不是你们所谓的所有的东西都水煮罢了，这个是一个可以讲说是一般的迷思吧。OK，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说要吃足够的蛋白质，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看我们平时生活中最难吃到足够是蛋白质，而且蛋白质它是主要也是唯一一个让我们肌肉增长的营养素。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健身教练他们都会告诉你说，诶，你来我们健身你吃多多蛋白质就可以了，可是没有跟你讲多少。可是你们也要知道有一定的量的，所以身为营养师我这里就可以跟你讲大概是那个量是多少啦。不过当然呢，除了蛋白质我们其实还要摄取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那么为什么呢？我觉得相信等下大家就有目共睹了。对，
0: 是大家听下去就知道了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交流。那一般上我们对于蛋白质的认识呢，就是一般可能就会说我买蛋白粉咯、来喝这个蛋白粉饮料咯、有一些人就说我喝牛奶咯、有一些人说我吃鸡蛋咯、我吃这个鸡胸肉，这个是一般我们听说的。可是有一些激进的人呢、他可能也会说我可不可以特别要求就是所谓高素质高密度的蛋白粉、那个会不会更加就是让我容易长肌肉呢？其实我们有个概念，都以为吃下去它就自动会长肌肉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概念，对吧？
1: 对对，所以其实来讲这些蛋白粉的存在其实要主要是要解决那一些人他没有时间的情况下 他有一个 backup， 有一个备用的蛋白质。因为很方便嘛，你就是拿一个 shaker， 你放水，你放蛋白粉冲，可能那一个蛋白粉就含有可能两个手掌鸡胸那么多的蛋白质了。所以他本来这些有这些产品的出发点是这样子。可是消费者因为看到通常这些产品它包装好像用很壮硕的那些
0: 模特儿
1: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喝了这个我就会变到像它那样子。可是大家很多都不知道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你训练的方式，你休眠的这个时间表，还有你有没有吃足其他蛋白质以外的营养素。所以这些蛋白粉是的确有帮助，可是回到来呢它是一个补剂品。OK， 意思就是说你的平时的饮食一定要足够的均衡，足够的营养，这些蛋白粉是另外可以添加给你，保证你真的是吃到足够蛋白质了。
0: 是，那一般上我们都知道营养均衡的餐盘就是苏菇
1: sparrow， 对，
0: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211餐盘嘛。
1: 对，
0: 两份就是有蔬菜水果了，一份的碳水化合物跟一份的蛋白质。那如果我们在健身，我们特别针对某一些肌少症或者是想重塑自己体态的朋友，他们需要额外的蛋白质，那个又怎么样去计算呢？
1: OK，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如先不讲这苏菇 sparrow， 先讲其实最基本的我们这样子知道一天我们需要有多少蛋白质，是拿你的体重乘上 0.8 到 1.0， 这个是最基本。所以 let's say 1.0 的这个啊数字 ，Let's say 你今天是60公斤，你一天就需要60 gram 的蛋白质咯。
0: 嗯，
1: 那么。

0: 问题就来了，60g 到底是多少？
1: 对
0: ，OK， 所以基本上来讲，60g 呢的蛋白质，我们营养界里面有一些特定的数据 ，OK 来讲大概是多少 ？OK， 这里就不实际跟大家讲说要这样子找，不过其实你也可以上网找了，比如说60g 的蛋白质一天要吃多少分量的鸡胸，他就会跟你讲。给你一个数字 gram， OK，Let's、okay, say 就是他给你可能100到200之间 gram 的鸡胸，你就会看到哦是这样子。那么你就有一天你去煮了你鸡胸，你去量咯，100gram 是多少？所以你他有这个计算法的概念，就是让你
1: 大概比较有概念，
0: 比较有概念，对。嗯、那么这个是算，这个是比较准确的算法，
1: 哎
0: ，OK。那么为什么有这个 Suku Super 是让人比较更容易的去生活，OK？ 所以呢，如果你说通过 Suku Super 来知道，哎，你这一餐有没有足够蛋白质，我会建议可能你可以以其实一份的这个蛋白质也可以加多0.5份或者加多一份甚至。这个是最普遍最 general, 让正在健身的人可以知道我有没有吃足够蛋白质。因为通常呢蛋白质实际上的含量呢在我们平时日常饮食中是比较少的，对，所以呢，
1: 我们都是以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就是面粉饭为主，
0: 对对对，所以简单来讲，如果是Suku Super，你可以加0.5或者是一份的蛋白质，什么叫一份哈？通常呢，就是你这个一个拳头就是一份了，
1: 对，
0: 对，所以每个人的拳头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分量都会不一样的，对，
1: 所以这个是对于要增肌的或者是想要健身的朋友的一个建议，
0: 对，
1: 比如说我三餐的主食里头就应该有三份的蛋白质嘛，所以我就是在原来的一个拳头的蛋白质再多加一个拳头的蛋白质，就是在健身跟增肌的朋友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吗？
0: 对对对，这个是给很初学者刚刚开始健身的人会比较适合，当你越来越进步了可能那个分量就会越来越多，就可能单单靠手去量就不足够了的，因为人增肌的这个过程会有一个瓶颈，而且增肌比软脂来得更加困难的，所以要一段时间去看参考咯，
1: 明白，
0: 对，
1: 就是要消的时候，比如说瘦下来可能它很容易流失，可是要把它练回来的时候就好难好难，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在瘦身的时候忽略的概念，大家以为哎我瘦了就瘦了脂肪，其实瘦的是减少肌肉，
0: 对，因为他们瘦呢有时我们不能只单看体重，因为体重上面呢也有看你的水分的体重，肌肉的体重，脂肪的体重，还有骨骼的体重啦，
1: 对对
0: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很多那一些测量我们的体质的那些 body composition analyzer 这样子的，
1: 是，所以当如果你去的健身房有提供这个仪器，那它是其中一个作为你参考指标，
0: 参考，对，
1: 有没有改进有没有该减的就减了，该增加的就增加，那个是其实一个很好的目标，对吧？
0: 很好的目标，当然是作为一个参考啦，对对，
1: 好，谢谢你志豪，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再聊。
0: Okay.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到耳》，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今天敏敏邀请到注册营养师志豪来到节目中，这时候我们来了解有关于额外的营养辅助品，特别是蛋白质哦。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如果你说每一餐我们健身的朋友需要额外多补充一份的话，那可能我对于长期吃肉我也很怕，吃得腻了哦。
8: 对对。
7: 然后我也吃不了那么多。相对来说喝的话好像比较快耶，那我可以以这个健身餐的比如说蛋白粉来取代我额外需要补充的，或者是直接拿它来代替我吃的蛋白质吗？
8: OK， 所以基本上来讲是可以补充的。OK，就是说，因为它这些产品，它主要的用意也是让你们比较容易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所以如果你是说 OK， 一整天里面啊，你有一餐你不是没有什么胃口吃足够的那个鸡胸还是之类的，那么可以用来去补充，但是我不会建议就是说完全三餐都用蛋白粉来取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现在大部分的这些蛋白粉 OK， 他们大部分就是专注在蛋白粉罢了，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所以由于很多的这一些食物中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需要从食物中拿的，而这些保健品呢不一定可以给到你原食中一些比较珍贵的营养素。
7: OK，
8: 对，
7: 明白。
8: 所以就是说不要完全依赖啦。
7: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那个概念是补充蛋白质能够给我们机会增长肌肉，
8: 对，
7: 可是我们在健身在饮食方面我们也不只是长肌肉而已。
8: 对对，
7: 因为吃进去的全食物它会利于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的生长。
8: 对对，
7: 所以如果你单靠这个蛋白粉来代替你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取，
8: 对，可能又缺少其他营养素，
7: 就变成是营养不均衡了。
8: 对对，而且你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人体自古以来如果你们看以前的人，那些潮汐时代的人他们是很壮硕的你知道吗？
7: 对，
8: 那么那时候是没有蛋白粉的，为什么会很壮硕？是因为它我们吃的原食物是身体最容易吸收的对，所以你想看现在有蛋白粉它给你是方便，可是它不是，这些始终还是加工品。所以加工品的东西身体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适应到，你就会看到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吃蛋白粉还是会有乳糖不耐症。对，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加工品为了要变成它味道好又比较容易保存，就比较多一些
7: 添加，或者是比较容易冲泡
8: 比较容易冲泡，
7: 喝起来比较顺。
8: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只是单靠这些保健品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营养素不方便身体吸收的情况啦。所以对我 对于我来说呢，最重要的是均衡。
7: 嗯，
8: 在你平时的饮食中先搞定好给你的那些营养，偶尔一两餐、
7: 嗯、
8: 用蛋白粉取代是没有问题的。
7: OK、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告诉你了啊，健身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增肌的朋友也好啊、
8: 嗯、
7: 那个基本的饮食原则营养均衡我们还是要顾好的，不能够完全用蛋白粉或蛋白饮料来替代你的蛋白质补充。
8: 对，
7: 可是偶尔你要另外再补充那是可以，可是它不能够取代你的食物。
8: 对对对， 没错，就好像你可以把食物当成是一辆车的燃油，
7: 嗯，
8: 那么这个蛋白粉是一辆车的润滑油，
7: 嗯，
8: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燃油你的身体才会运作，那么那个润滑油是让你运作的更加有顺畅。
7: 是 朋友们如果从这个概念去想呢就不会觉得困扰了。
8: 对，
7: 还是那一句老话了、嗯、就是营养要均衡，
8: 嗯，
7: 要适量的饮食，
8: 对对，
7: 然后呢还要注重多元化。
8: 多元化，对，多元化真的很重要。对，
7: 嗯，就好像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嗯、永远就是肌肉
8: 鸡胸对，其实很多时候蛋白质不是从鸡胸吧，还有从鱼类，
7: 是、
8: 啊、甚至在于我们的这些植物的蛋，好像黄豆啊、
7: 嗯、
8: 豌豆啊、嗯、这一些都会有蛋白质的，所以、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多方面去摄取了。
7: 对啊、嗯、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在做优质蛋白的这个食物介绍的时候、嗯、有一些朋友就很困扰，
8: 对，
7: 我又想健身，我又要补充蛋白质，可是我又有尿酸的问题、嗯、我这个又不能吃，那个又不能吃，我还可以吃什么？后来我们就跟他说、嗯、诶，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8: 嗯、
7: 除了来自动物、嗯、还有来自植物，
8: 对，
7: 通常我们都建议大家多元化混合的吃，不要单吃某一种比较刻板印象的。
8: 对 对, 对, 对, 对、嗯、是因为其实身体呢，如果太过于依赖某种食物，它其实对于你介绍它一个新的食物来的话，可能它不会那么容易适应，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是说吸收了。
7: 嗯，
8: 所以就是多方面会是最安全的。
7: 对，多元化跟均衡、
8: 嗯、
7: 还有要适量、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8: 对，
7: 我们很怕有些朋友会把蛋白粉饮料啊、哦、
8: 对、嗯、
7: 当成是水来喝。
8: 对，
7: 就担心会对肾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或破坏，有这样子的说法吗？
8: 嗯，我可以说是如果是靠喝蛋白质或者吃蛋白质高的食物来得到肾的问题，其实的那个几率其实实际上没有这么高的。
7: 嗯
8: ，OK， 反而是平时的生活作息，
7: 嗯、
8: 这个人他有没有长期的就是说有不良的习惯，
7: 嗯、
8: 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嗯、酗酒这一些，才会提高你有患上肾脏病的这个风险，
7: 或者是滥用药物。
8: 对对、哦嗯，所以其实来讲，一个人他的肾呢。OK， 有问题也是还有它背后一些因素，比如说它有没有啊高血压，
7: 嗯
8: 啊，因为高血压它会很容易冲击到啊我们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啊肾的小血管，
7: 对
8: 啊，然后同一时间它平时食饮食有没有很高盐分
7: 啊，
8: 有没有很高糖，
7: 嗯，
8: 这些都会弄到这个肾的这一些血管硬化的，
7: 嗯
8: ，OK， 所以的话呢，你说这些人他们不应该吃高蛋白质，其实不是在于蛋白质高的食物造成肾问题，
7: 嗯，
8: 而是有了肾问题才要注意高蛋白质的食物。
7: 明白
8: 啊，对、嗯、
7: 好，所以它不是一个直接有相关影响的，
8: 对，
7: 而是你有了肾病之后才应该注意某一些食物的摄入。
8: 对对，
7: 好，谢谢志豪、嗯、我们稍后再聊，先听歌。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看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谈啊，健身餐跟保健品，在我健身的阶段需要吗？它应该怎么分配的吃呢？那刚才我们前面两段呢，就说了这个饮食大原则了。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注册营养师志豪来到节目中，同时志豪也是健身教练，
9: 对对，
8: 所以这两个准证都有，两个知识，我们一起在运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理解这个。想要锻炼的朋友的一些心态，
9: 是的，
8: 跟他们的缺失。那我想看到效果有没有，应该也是很多人常常问你，教练，我练了很久嘞，没有看到马上出来哦，是不是我练的不对，还是我吃的不对？我们这里要看训练效果，应该怎么评断呢
9: ？OK， 所以首先来讲，最常见的训练效果就是看身材咯，一个人有没有减肥，有没有增肌，身材上面会反映出来。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人误解了这个是唯一的效果，所以变成他们把身材这一个事情看得太大了，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真的看到有稍微的变化，然后就会说哦没有效果，其实有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是我们努力不够久罢了。对，所以我先讲说是身材有的确是其中一个效果，不过它是最长时间要看到的效果。你可以立即可以看到的效果，其实在于你运动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你觉得你，比如说你通常我们举一个五公斤的重量，可能你会，我们在这个健身界有一个东西叫 RIR，就是 Reps in Reserve， 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叫你做五下，你做了完五下过后，你听回你自己的感觉，你还可以做多少下？再多做多少下，如果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人还告诉你说我还可以做多十下，那么可能就是哦有一点太轻微了，所以他们可以再加重或者是加重加多一点次数，
8: 就是你的耐力增加了，
9: 对，耐力增加。OK， 因为我们健身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太过舒服了，没有一个运动是太过舒服了啊，所以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去衡量今天的运动有没有效果，就是通常我们的 reps in reserve， for 正常人来讲大概是要三到四，意思就是说我做完这一个动作了过后，我还可以最多做三下，而且这三下呢是正确姿势的做哦，OK， 不是随便乱做，
8: 不是偷懒了
9: 哦，对对对，所以呢当你越来越就是说增加那个 performance 增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诶我之前是可以做三，最多只能 再做多三下，过后我最多可以再做多五下，这么一说你的力量增加，所以我就要给你多一点的重量。然后至于真正要开始增肌，我们会看 RIR 是要大概0到 1， 就是我完全是差不多举不到了的那一种的，对。所以从感觉上面你可以大概知道，诶，我今天训练有没有到位。OK， 记得不是那种太过于轻松那一种，是，但是也不至于到太
8: 肌肉酸痛，
9: 对，肌肉酸痛发炎，然后第二天不想来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有时太过于激烈的情况下，身体要长时间的修复，
8: 对，
9: 还有受伤的风险。所以作为教练的我们就会跟你拿捏说，诶，大概是要你的感受度大概多少，然后你当然也要很坦白跟教练讲咯，不要为了偷懒说其实是很容易，不过你搬到好像很难这样子，很难这样子。对，那个是训练的时候可以立刻感受到咯。训练过后就是说我们在健身房以外的生活也是会看你有没有效果。Let's say 你回到家，你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运动到啦，你基本上应该是15分钟内就可以入眠了的。如果是说你躺下去就直接睡觉，有一些人他们两三秒就直接睡着，可能那一天太累了，运动太多了。OK， 如果你是大概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入眠那么可能训练的太少了。所以那个中间点大概是10到15分钟这样子。不会让你太累，也不会让你太过于轻松。就刚刚好，然后第二天起来你还是有动力要去健身的那一种感觉。
8: 明白。所以这个是初学者应该有的概念。
9: 对对。
8: 任何你做了一次很猛烈的很持久的，可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你就痛得不行，
9: 对，
8: 然后可能隔了一个星期你再去练，然后又很猛烈的 来练，然后又可能酸个4-5天你又不想去，
9: 对，
8: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态度就不对了，
9: 就不长久了。对，我们要的其实是 OK， 你可以有酸痛，不过酸痛不是唯一一个看你有没有运动的有效的这个方式，因为可能你应该 expect 的是二头肌的酸痛，不过你 feel 到的是背部的酸痛，可能你有用错姿势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教练会跟你说你 by right 应该要这样酸，然后酸不是可能通常我们最多是用2天这样子就恢复了。
8: 明白。
9: 如果多过一个星期就有问题出现了。对。
8: 当我们知道健身它已经是一个风潮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会请教练一对一的教，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自己可能加了这一个会员或者是居住的地方有这个健身房，他们就随机就练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在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姿势对不对，
9: 对，
8: 因为姿势一错我们就很容易拉伤其他的肌肉和肌腱，因为我们用错方式，
9: 对，
8: 我们用了不该用的地方，所以它就很容易受伤。
9: 没错，
8: 这个也是为什么一些人可能会说健身不好的，一直让我受伤的。
9: 对，
8: 其实就是我们没有用正确的位置、体姿跟方式去练，对吧？
9: 是是是，对。所以呢，到头来大家要很记得的就是说，我练不是盲目的练，我只要用对的姿势，安全的练最重要。
8: 对，
9: 因为你一受伤，你一受伤，你一长段时间不练，你身体也会慢慢慢慢退化了，然后就你会要用更大的心力去回来。
8: 明白，
9: 对，
8: 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搞清楚概念了。
9: 对，
8: 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同时也呼吁，也欢迎朋友们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0111701-8289，0111701-8289，任何针对于健身或者是营养补充。或者是保健品与健身关系的问题，你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中国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天，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建筑，很多日本人在这里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嫌犯。日本传媒报道，嫌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美国白宫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将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与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与许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削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个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会议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也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7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个数字提高至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89亿欧元，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投资。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议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金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要的化肥。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主要是跟健身有关。当然，有些朋友就会问饮食，也会问这个保健品，就是我们的健身保健品等等锻炼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很多很不错的问题，
1: 对，
0: 也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意识，
1: 对，
0: 他们可能想要更了解到底这是对还是不对的呢？我们看到其中一位女士哦 ，Irene， 她就说：“请问我们女生在练增肌的话，是不是比男生更慢长肌肉？为什么呢
1: ？”OK， 直接的答案就是对了。
0: 为什么？
1: 我知道这个可能是很多女生不想听的问题。不过其实来讲，天然的基因就是说，我们男生会比较多的雄性荷尔蒙。我们有雄性荷尔蒙是因为我们是雄性嘛。所以你今天是女性，所以你比较会难有这个多的雄性荷尔蒙。我们先不讲那些比较很特殊的基因啦。OK， 所以大部分女生雄性荷尔蒙会比较低。他们雄性荷尔蒙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可以促进肌肉增长。OK， 所以呢，女性没有了这个荷尔蒙，就会增长肌肉的速度肯定是会比男生会慢的。
0: 那些世界级的女性所谓的举重手，她们练得那么厉害，是有先天的荷尔蒙或者是体质去支撑她们吗？
1: 有几种可能性。首先可能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是训练了很久很久很久，肌肉无论你是天生什么性别都可以用后天性的努力去增强的。只是说用什么方法去增强啊，就只有那个选手他知道咯。我不排除也是现在有一些
0: 注射荷尔蒙。
1: 注射荷尔蒙，对。所以的话呢到最后他们这一些体质肯定是要有后天性的努力，再加上他们的饮食，再加上他们不断的坚持啦。那么就算他们注射这一些荷尔蒙，其实实际上来讲他们还要训练的更加的激烈的，才会有这个你们看到眼前的这样的效果。
0: 明白。所以作为一般的普通女性，想要健身有肌肉的效果，也不需要太勉强自己，对吧？
1: 对对对，其实是可以做到你变壮，说只是你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0: OK，
1: 但是通过努力什么都可以达到的。
0: 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希望你也听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因为希望自己可以看起来更加的体态完美。
1: 对，
0: 应该有肉的地方有肉，应该有力的地方有力，所以就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了啊。好，再来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呢，其实他也跟其他好几位女性一样了，都是属于50岁上下，也就是我们即将要步入更年期。然后本身体重比较轻，然后又想增肌或者是维持那个肌肉，让自己就是年纪增长的时候呢，不会因为失稳而跌倒有骨折或骨质疏松症。应该怎么练呢？如果没有找教练在家自己练的话。我这里是集合三个女士的问题。
1: 所以如果在家的话，其实可以从很多的身体的动作开始。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可以从脚开始。因为其实呢腿部的这个肌肉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群。
0: 腿部大腿。
1: 对，腿部大腿。所以呢只要你的腿部强壮，你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肉群可以跟着强壮的。那么呢当然有最典型的深蹲哦。然后深蹲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子深蹲，有怎么样的深蹲法呢？那个就要等下一次再跟你们说有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做。前提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先专注在腿部的肌肉。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核心训练。
2: 嗯
1: ，OK， 核心训练就是代表说啊、靠近我们腹部的那一些肌肉群，我们要先搞定好。
2: 嗯，
1: 因为呢，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增肌的动作都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核心。
2: 嗯，
1: 所谓的核心的运动，不是只是在于你做 sit up。或者是啊做 plank 这一些罢了。
2: 嗯
1: ,OK, 它其实是还有就是说你要去感受怎么样子去啊 engage, 怎样子去启发那个核心在做那个工作。
2: 嗯、
1: 那么这个的话当然是啊、要有一个教练来可能就是说告诉你诶怎样子开始。
2: 嗯
1: 就算你在家运动也好其实最好也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教练去教你怎样子去发力这一些。
2: 嗯、明白。
1: 啊对。
2: 因为有些时候发力发错了
1: 对
2: 我们就很容易让肌肉损坏损伤。
1: 对、嗯、对 对, 对, 对然后腿部核心然后最后就是上半身的一些动作好像胸肌啊和手臂肌比较容易。
2: 嗯
1: 对对对都有啦其实我可以说大家可以先从啊、基本的搞定好深蹲先因为其实深蹲是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动作也是最好可以让你一、嗯、最快看到效果的一个动作来的。
2: 可是有一些人会说深蹲我不行、啊、我膝盖会痛。
1: 啊对膝盖会痛
2: 我小腿没有力。
1: 对所以就是还有一些动作你可以在比如说我作为女士50岁你可以靠着墙壁。
2: 嗯
1: 你可以靠着墙壁然后慢慢蹲下去可是你是在蹲在空气的。可是你不会就是说觉得你膝盖那么的疼都是因为你有一个墙壁靠着了你把那个重力转向去墙壁了。
2: 嗯
1: 所以它肩中的就是可以让你诶慢慢的去适应深蹲的那个感觉。
2: 嗯
1: 从那边开始训练可能你这样子靠着墙壁我们讲的是 wall squat 啦。
2: 嗯
1: OK, 你可能可以维持一个30秒然后休息30秒。
2: 哦
1: 啊然后慢慢你觉得诶我30秒休息做了30秒休息30秒觉得很 OK,
2: 嗯
1: 我就慢慢增加40秒
2: 嗯
1: 然后20秒的休息
2: 嗯
1: 啊休息时间越短做的这个时间越长
2: 嗯
1: 就是可以看到可以让你慢慢进步了。
2: 明白、嗯、这个就是给初学者在家里背靠着墙壁慢慢的滑下去蹲。
1: 对。
2: 可是它不是完全的蹲下去它好像是蹲在空气里边它、嗯、没有蹲完对吧
1: 对对对、嗯、对。还有一个好像训练核心的大家也可以 search 啦其实
2: 嗯
1: 就是说一个叫bird dog。的这一个姿势就是说要你好像一个狗或者猫的一个姿势、
2: 嗯、
1: 然后先维持那姿势然后慢慢伸你的前面的手和后面的脚、
2: 啊哎、
1: 当伸一个手和一个脚的时候身体就会不稳了嘛、
2: 嗯、
1: 那么你怎么样开始稳呢就核心开始做功了、
2: 啊
1: 啊、所以
2: 这个是瑜伽的其中一个体位来的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嗯、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从瑜伽开始
2: 对吧
1: 对对对
2: 明白因为我曾经练过一段瑜伽然后发现瑜伽的很多位置其实也是在练我们的、嗯、除了伸展它也练我们的耐力还有我们维持平衡的感觉
1: 对
2: 有一些如果你的身体平衡感本来就不够的话你一坐你就很容易倒下来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会很建议 OK 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学生们、欸、可以先试看瑜伽怎样子去感受你啊，拉扯和放松你的肌肉的那感觉先，
2: 对
1: 啊，然后慢慢，我们才进入可能要需要到你动比较多的居家健身动作。
2: 嗯，对，所以如果是朋友们想要先从家里开始慢慢练习，嗯、然后到某一个能耐，你觉得 OK 可以了，我可以请教练了，因为最重要是我要有那个持续性，
1: 对，
2: 我要有那个习惯，我要有那个恒心，
1: 对。
2: 啊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从家里做一些基本的锻炼开始、
1: 嗯、
2: 等你的耐力慢慢提高了你身体的活动度也增加了、嗯、然后你发现诶你的稳定度都很好了、嗯、所以我们可以向进一步挑战了
1: 对没错
2: 祝福大家希望大家一起练起来吧好先听歌。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2: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那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3: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4: 要明白双方在

0: 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同时也是健身教练啊，两重身份，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健身的问题。好了，我们这时候呢，把焦点放在上肢和下肢。有一些朋友说，我要练我的下肢的肌肉比较有力啊，比如说小腿、大腿，踩脚车是不是行了呢？然后也有另外两三位女士说，我练了好久，我的掰掰袖啊，我的袖子，这是我的那个手臂的肌肉还是在那边晃来晃去，一点都不结实，怎么办呢？
1: OK，so 其实来讲啊，脚踏车本身呢，它也有没有练到我们的这个下肢的肌肉群，先直接讲是有，不过不是很多。OK， 因为呢，通常我们决定一个动作它有没有练到我们的下肢，是看我们下肢有没有对抗一个阻力。
0: 对
1: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脚踏车，你其实是阻，通常如果你在平地这样脚踏车的阻力没有很多，如果你上山的话 ，OK，或者是你在一些健身房，你可以调那个脚踏车的阻力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增加多一点点这一个这个肌肉群的发力，下肢的肌肉群发力，不过它还是怎么样都不会足以我们。真的是去做那种有重量在我们身体，好像深蹲，或者是在一些仪器上面，我们提起我们的脚的一些动作，
0: 去跟那个拉重的东西，
1: 对，拉重的东西来的更直接的效果，所以直接的问答案就是有练到下肢的这个肌肉群，不过没有很多，OK， 反而你还是要去健身房做真正的阻力训练比较有效。
0: 对，那如果说你有去健身房看一些朋友在练腿力的运动，就是为了增肌的话，他们真的是让腿负重，也就是你用你的这个下肢的那个力量去对抗某一种拉或者是推的，就是所谓的阻力运动，才能够增加那边的肌肉。
1: 对，
0: 脚踏车比较难，
1: 但是。是可以从脚踏车开始的，因为脚踏车是最容易的嘛，所以慢慢，你觉得脚踏车你行了，我们再进去健身房练这些下肢运动也不迟。
0: 好
1: 啊，对，
0: 明白。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袖，我们的这个所谓掰掰袖，也就是一般朋友说的我们手臂的那个肌肉，
1: 对，
0: 它就是松弛、不结实、不好看
1: 啊。OK， 所以所谓的我们直接讲是手臂的肌肉的肌肉群啦。
0: 对。
1: 所以其实来讲，我们手臂有二头肌、三头肌。在看 live 的朋友就看到是哪里了。二头肌是这里。
0: 对，哇哦！来，我们看到教练秀他的二头肌了。
1: Okay, 二头肌是这里，或者是这里啦。OK， 然后三头肌就是我们后面这里的肌肉。那么掰掰手呢，就是所谓的那种。很懒肉这样子，其实是你大家不要觉得是很羞耻什么这样子，因为其实它只是在于你会那边的手臂会摇晃，是因为你在放松罢了。你在放松，然后同一时间可能你脂肪含量比较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饮食治疗时候的营养师测量你的脂肪，除了是测量你的这个腹部这里的脂肪，还有我们这个手臂后面这里。三头肌这里的这个脂肪，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点下去，你觉得哇很多，就代表说可能你脂肪高一点点罢了。
0: OK，
1: 那么回到来就是说，你有这个懒懒肉，可能就是第一，你手臂的三头肌的脂肪不够多，三头肌的肌肉不够多。OK， 然后脂肪比较高罢了。OK， 那么就要看你刚才那位听过有讲说他有训练吗？
0: 是。
1: OK。咱们就要看你训练的时候，你真的是有没有做的那个动作是有发力到我们三头肌或者手臂的肌肉。
0: 明白。
1: OK， 因为好像如果你们做那些扇子舞那一些，其实它也是同样没有什么阻力在那个手上面。如果你真的是拿一个重量或者是靠一个仪器定你的这个姿势，纯粹给肌肉发力罢了。 那么多多少少再配合饮食，正确的饮食它是会长的，所以你那一个所谓的叫散散肉的

0: 拜拜拜拜拜秀
1: 拜拜秀 OK 就会慢慢慢慢消掉的、
0: 嗯、
1: 啊，所以其实还有就是看你训练的时候好像他有提起到是两个小时啊，
0: 对
1: 啊 OK 两个小时对于我们的训练的频率有一点太长了啦、
0: 嗯、
1: OK 那么所谓的长我不知道你两个小时里面你是没有休息或者很少休息的情况下还是有的按手机啊跟人聊天那种情况、
0: 嗯、
1: 因为到最后如果你真正是真的是有 time 你的训练和休息时间、
0: 嗯、
1: 基本上不应该超过一个小时半这样子、
0: 嗯、
1: 最多是一个小时半吧、
0: 嗯、
1: 甚至你要一个小时内你真的是专注在做那个运动没有被干扰呢、
0: 嗯、
1: 是很足够了的。
0: 明白，也就是说、嗯、当我们进行训练的时候、嗯、它是在一个小时半左右，
1: 对，
0: 不会超过那个长度的。
1: 对，
0: 因为教练如果一对一的教他会跟你说 OK 这个 set 你要做几次，
1: 对，
0: 然后做完这个 set 休息一下你要做下一个 set 你要做几次，所以它是来回来回，有一些是主力有一些是心肺、嗯、
1: 对对对，
0: 它是混合的在做，而且它没有让你停很久在那边滑手机、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跟人聊天啊
1: 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个新陈代谢会下来、
0: 嗯、
1: 那个强度啊、
0: 嗯、
1: 运动强度会慢慢下降的，
0: 嗯，
1: 对，
0: 它就是没有那个效果在了
1: 啊，所以它就没有那个效果在了，
0: 嗯，
1: 所以要看你本身训练的时候，诶，你要回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0: 嗯、
1: 或者是可能我做的太轻啊不够重 啊或者是我的姿势有没有做对啊，这些都有很多因素了。
0: 明白
1: 啊，对，
0: 所以这个回去要检讨、
1: 嗯、
0: 不是说你一个星期去几天、
1: 嗯、对对对，
0: 每一天你就是两个小时然后做了半年都没有效果，
1: 对，
0: 我们回来要看你饮食有够均衡吗，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就是真的是很渐进式的、
1: 嗯、
0: 然后持续性的在锻炼呢、
1: 嗯、
0: 还是你做一下停一下休息太久然后又回来了、嗯、那个新陈代谢又跌下去呢，
1: 对，
0: 然后练对部位吗，正确你要练的那个部分有发力吗，
1: 对，
0: 通常我们就是感受到有没有练到那个部位，
1: 对，
0: 就是有没有发力，他后来会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请这位女士回去检讨一下
1: 是啦，也就是说回去看诶我哪里是不是有待改进这样子，
0: 嘿、hey, 嗯，我们希望你一直调整、嗯、一直训练然后就达到你要的效果了、哦
1: 嗯、
0: 好，我们还没有进入下一段之前呢，先来回复另外两三位朋友的有关于蛋白粉的补充、哦嗯、好，这三位朋友呢他们都没有慢性疾病、
1: okay.
0: 也没有生病、
1: okay.
0: 就只是说我想在普通的饮食当中、
1: 嗯、
0: 除了增肌以外因为吃不了那么多的蛋白，所以呢补充这个蛋白粉或者是高蛋白粉，那么每天增加两顿其实是可以的吗，
1: 嗯、啊，
0: 我们看那个基础跟虽然我们前半部已经说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稍微快速的带过
1: 可以，
0: 嗯，
1: 是可以的，
0: 嗯，
1: 不过当然还是要看你一整天吃的三餐有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平时三餐哦啊，所谓的足够蛋白质，该我们有说怎样子去算了哈、
0: 嗯。
1: 如果是足够了，你再吃这个蛋白粉呢，然后你也没有去啊特别的运动还是什么，可能啊、
0: 嗯，
1: 这个蛋白粉会给你的是额外的热量罢了。
0: 嗯，
1: 额外的热量可能就你没有消耗它，可能反而是会收藏为脂肪。
0: 嗯，
1: 啊，所以的话，你说如果为了要符合蛋白质含量，
0: 嗯，
1: 是可以。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说为了要减肥还是什么，你就要注意。
0: 嗯，
1: 你平时的三餐有没有足够？如果足够，基本不用蛋白粉了的。
0: 嗯，明白。所以我们还是问回这两三位朋友，
1: 嗯，
0: 你平日三餐里头每一餐的这个蛋白质摄取，
1: 嗯、
0: 比如说一个拳头大、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手掌宽的肉，你有摄取得到吗？有足够吗？
1: 嗯，
0: 如果在那个有都有三餐都有，那你需要健身增肌，再额外摄取所谓的一个拳头、
1: 嗯、
0: 或者是一份的这个蛋白粉，那个是 OK 的。
1: OK，
0: 嗯， yep。我们不要用它来代替我们原来吃的肉。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个概念大家清楚了、嗯、就不会那么的模糊了啊、哦。
1: 对。
0: 好，谢谢志豪、嗯、我们稍后再聊。
1: 可以。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的，爱生活。这时候呢，我们要回复这位孩子的问题哦，非常关心自己的爸爸和妈妈的状况，可是呢，就是因为比较难跟他们沟通那个准确性，所以呢就很无力，想听听你的意见。69岁的父亲呢，肌肉开始退化，之前走路跌倒几次，而那个骨呢也裂了几条，头也敲了不少次。他知道要做运动，自己看着视频学着做，可是姿势错，学这个视频拿哑铃姿势也错。其实我们尝试要纠正他，他就说有做就好了，姿势不重要。所以有些时候也坚持度不高了啊，所以他们其实想要给他请个教练，他也不要，没有兴趣，他只相信他自己，觉得无所谓的要花钱，每一次都是睡前做，好几次埋怨身上酸痛，痛得睡不好，我就说白天做，他讲白天身体没有那么强了，等等等。他说我们这些孩子说的他听不进去，他的认知是哪里痛就要转攻痛的地方练，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咯。他说很固执啊，他的想法怎么办呢？
7: 所以其实来讲呢，确实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觉得有坚持他自己一套的方法，那么是没有错的。不过错是在于，如果他们坚持错的东西，就一直错下去了。OK，so 回到来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给的建议就是说，首先你的父亲是需要先去认知他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先，因为看情况来讲啊，觉得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要给他知道，就是说 OK， 如果他真的是有自己一套方法，他真的是要看到说诶，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因为如果真的是有效果，他一定今天不会再继续这样子酸痛了的。OK， 所以首先你要跟他讲说是一个孩子的身份，就跟他说其实你有发现到有哪里有进步没有？他自己做父亲的肯定会知道了。再来，你要可能给他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icture 啦。因为可能他现在只是叙述的小小的一些细节。So 比较大的 picture 就是说，如果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换了一些方式，可以让你进步的更快，恢复的更好，不再有这个痛处了。你会要吗？因为他这有提解到他脚吧，还是会有痛的问题嘛。
6: 对
7: 啊，所以还是有痛的问题，不代表说你要用对同样的方式去攻击他，因为他一直用同样的方式，觉得痛的话就要越练越痛，其实没有这样子的练法的，反而是要越练越不会痛。所以首先要给他知道这个意识咯。
6: 可能他会觉得痛我就知道那个是效果来了，效果来了，所以痛是对的。
7: 对，所以其实来讲可会有一些辛苦，但你下一次再做的时候不会更痛的。或者下一次再做的时候至少都会没有那么痛。这个是我们怎样子进步的方法咯。然后再来的话呢，到最后如果你说了这一些他还是不听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做太多东西了。但我可以跟你讲的是要好好跟他说，然后 到最后一个人会不会改变，不是靠人家叫他改变，是靠自己心里说，诶，我真的真心觉得有需要要改变的时候，
6: 嗯，
7: 他就会自动自发的开放出来。因为可能有时不是在于这个受伤的问题，而是可能在于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啊需要调教的一些东西啦。
6: 嗯，明白。因为有些时候就是那个方式你跟他谈，他就是听不进去。
7: 啊，还有你跟他交谈的那个方式，你的语气啊，
6: 嗯，
7: 因为很多人是吃软不吃硬的嘛，对。所以就是可能你要慢慢，首先可能我学到，因为我也是 NLP 的 coach， 所以我多多少少可能给你一些贴士，这样跟人说，就是说，
6: 嗯，
7: 首先你们可以称赞他先，
6: 嗯，
7: 你说我知道爸爸你很努力，
6: 嗯，
7: 然后我也知道你是你已经努力不少了，不过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用更对的方式去努力吗？
6: 嗯，
7: 不是说你这些错只是可以变得更好罢了，
6: 嗯，
7: 与其我直接讲说你这个错了啦，你这个你这样子说没有用了啦，
6: 嗯，
7: 那种感觉不一样啊，
6: 嗯，
7: 啊，这样子
6: 是明白，所以我们，嗯，欢迎你用别的方式慢慢的跟他说，
7: 沟通，
6: 对，因为如果你一直指他错，那对于长辈来说，他可能就是很忌讳这个嘛，
7: 对 对, 对，
6: 你否定我了，你否定我了，
7: 对，
6: 所以我们换个方式慢慢的跟他聊，
7: 啊，
6: 也许他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了，
7: 对对，
6: 好，我们先听歌，稍回来再回应他妈妈的这个问题啊
7: ，OK，嗯，好。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爱生活呢，我们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呢是综合一起回应的，因为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呢都非常的接近。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属于比较个别化的，像刚才那位朋友爸爸的问题，他妈妈的问题呢是属于一般上我们所谓的更年期后的长辈女性会做的，比如说他们都说我有晨运啊，我有散步啊，我就是慢慢走啊，可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让他们知道你要锻炼的是你的肌肉，如果慢慢走啊，就是散步啊，他没有办法达到你要训练的效果。
4: 对，
3: 我们应该怎么去建议他们呢？
4: OK，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先说为什么不会达到他们要的效果，是因为慢走也好，跑步也好，这些都是有氧运动，主要可能它可以提倡你的这个心血管的流畅度，
3: 或者是心肺的耐力，
4: 心肺的这一个耐力。对，那么如果你真正的是要增强你这一个肌肉的这个训练，你还是要做好像刚才我们有提起的，可以先从身体开始的这一些腿部训练。
3: 对，
4: 然后还有就是说去健身房以一些非常非常初学者 friendly 的一些仪器。其实来讲呢，在健身房仪器做的好处是它可以很好很容易控制你的姿势。你进去那个仪器，你坐着你发力，你就很容易感受那个肌肉群了。
5: 对
4: 啊，反而是身体的齁，可能要调整你的核心啊，调整姿势会比较多一点的功课。所以我会觉得说是可是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完全不跑走路那一些慢走，因为还是有它的好的，只是可能你要再搭配一些阻力训练哦。
3: 对，不管是在户外或者是我们在健身房哦，其实它的那个运动都是搭配的。
4: 对，
3: 有一些阻力运动就是要你增加肌肉的锻炼。
4: 对，
3: 有一些心肺的运动，它就是让你觉得很喘很喘。
4: 对，
3: 可是那个是必须进行的，
4: 必须就是说普通保健都是需要的东西啦。一个人他一生人他只做重力训练可是他心肺能力很差，也不会让你走得长远的。
3: 对，所以他两个要一起的。
4: 两个要一起的。
3: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常说，哎呀，我在家里做家务哦，已经很忙了。拖地啊，抹地啊，抹窗啊，洗这个啊，洗那个啊，搬这个啊，搬那个。那个可以算是运动吗？
4: 可以啊，不过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会让你减肥那一些咯。对，所以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当天是我只是纯粹想要动一下，那么做家务真的是有达到你目标。
3: 明白。
4: 如果你的目标那个时候是我要减多少公斤，可能你要用很长时间，或者可能多长你也看不到效果了。对，就是方式咯。
3: 对，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做比较具体化的去让我们有个目标。因为如果你说想到要做就做了，我都有动吗？
4: 对对。
3: 可是如果你的目标要减肥的话，
4: 对，
3: 瘦身的话，它就是 必须再加上那个热量的缺口，
4: 热量缺口
3: 就是你要控制热量，
4: 对，
3: 然后还要做运动，那才能够达到瘦身的效果。
4: 对对对，其实可能有些人也会，好像应该有个听众问到，如果我不运动，
3: 嗯，
4: 我靠吃也可以瘦下，
3: 可以增肌吗？
4: 可以增肌，可以什么吗？
3: 嗯，
4: 增肌就会比较难，
3: 嗯，
4: 因为你如果没有让肌肉有一个压力，
3: 嗯，
4: 或者有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是。让它稍微的受损啊 ,OK,它是不会长的。
3: 嗯
4: 啊，就是好像人家只，如果你整天在舒适圈，你没有踏出去，你不会成长的。
3: 嗯
4: 啊，对。所以的话无论你是减肥还是增肌也好，我都是很强烈很强烈建议，
3: 嗯，
4: 通过一定要加入运动下去。
3: 嗯
4: 啊，因为如果你不没有加入运动，身体不会感觉到不舒服的。
3: 嗯，
4: 当然你说会不会减肥，可能会，因为热量缺口主要还是从口开始的嘛，
3: 限制，
4: 对，嗯，限制你的口的热量。
3: 嗯，
4: 只要你一天你吃的热量，吃进去的热量少过你消耗的，肯定是会减重。问题是你减到什么样的样子？
3: 嗯，
4: 你没有运动减的身材，跟有运动减的身材是很差很大的。
3: 对
4: 对，
3: 没有运动瘦下来减的身材，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是那种弱不禁风
4: 啊，很弱，瘦弱这样子
3: 啊，瘦弱瘦弱，然后皮肤松松垮垮的
4: 啊。
3: 可是如果你有搭配运动，你瘦下来的当儿，你的全身肌肉看起来是结实的，
4: 对，结实，比较纤细啦。
3: 嗯，
4: 对，对，
3: 而且也不容易反弹。
4: 不容易反弹，对，这个很
3: 重要，
4: 很重要。
3: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短期看到那个效果，诶，我这个月瘦下来了，
4: 嗯，
3: 我下个月也瘦下来了，
4: 对，
3: 然后当我恢复正常的饮食，或者是我们有个热量的破口，我们吃的大过于我们需要的，
4: 嗯，
3: 它不只是复胖，而且还会增，嗯，反弹，增加更胖，
4: 对对，
3: 因为你没有加运动进来， 对，
4: 对
3: 吧，
4: 其实主要是因为你没有足够，你没有更多的肌肉来增强你的这个基础代谢率。
3: 嗯，
4: 只要你的身体有越多肌肉，它就会越需要越多的热量。
3: 嗯，
4: 所以在你就算你恢复正常饮食，诶，可是你吃进去的大部分热量是给了肌肉的。
3: 对
4: 啊，这样子咯，所以就不会那么容易反弹。
3: 是，嗯，那其实志豪已经把很多很重要的基础概念跟大家说了，嗯，所以只要你搞懂这些基础概念，你就知道管住嘴，迈开腿就要做运动，对了，那就一定会瘦，嗯，那你的身体在得到适当的锻炼呢，就手脚或者是肌肉应该结实的就会结实，嗯，当然我们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健身，嗯，进一步的塑造，诶，二头肌三头肌背肌什么肌，那我们找一对一的教练训练会更加适合，嗯，
4: 对，
3: 这个是避免任何的肌肉或肌腱损伤，
4: 对对对，没意思，
3: 那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脸书平台来重听和重看这一集敏明跟志豪的互动，
4: 嗯，对，
3: 记得了要重听和重看做功课哦，谢谢你来，志豪，
4: 谢谢大家，
3: 下次再见，
4: 哎，拜拜。
5: 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终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中午12点， 萨拉马雷西马达尼， 中午好， 我是陈浩， 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首相的苏亚诺伊布拉希姆恭贺国家队 昨天在滴滴旺沙体育馆举行的 2026年藤球世界杯决赛中， 以2比0击败印度， 夺得首届冠军。 首相形容这项胜利不仅提升了马来西亚在世界舞台的知名度，也证明了本土运动员具有在国际竞争并取得成功的能力。国防部通过退伍军人事务机构拨出63万ringgit的款项， 用以协助180名来自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退伍军人群体的小商贩和微型企业家参加退伍军人创业计划 大师班。国防部副部长 Adli Zahari 说，这个计划着重在提高销售额、打入市场、提高生产力和品牌建设，以此加强企业家在当今市场的竞争力。 国内水灾消息，沙巴保佛县发生水灾， 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 灾民人数已经从昨天晚上8点的66人， 在今早8点大幅增加到258人， 他们来自89户家庭， 灾民目前暂时居住在 Selangoon 水灾疏散中心。 由于出现伊波拉病毒，约旦星期二宣布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旅客入境。根据约旦内政部发布的声明，约旦公民不受这项禁令的限制。禁令是从星期三开始生效， 持续30天。 澳洲悉尼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男子死亡，四个人受重伤。警方是在星期二接获投报，指两名男子身上多处有伤口，被送往利物浦医院。其中一名男子接受治疗后不久便不幸去世，另一名男子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与此同时， 另外有两名个别是23岁和22岁的男子因为枪伤被送到另一家医院。 警方在悉尼中央商务区以西太约30公里一个住宅设立犯罪现场。根据媒体，追踪枪击案和犯罪组织有关。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爆发野火， 当局派出750名消防人员前往灭火， 同时下令17000多名居民在星期二之前疏散。 野火是从星期一早上爆发， 受低湿度和地形驱动的阵风助燃， 火势迅速蔓延。 截至星期二上午， 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385英亩。 以上RTM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3: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6: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7: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6: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106.1。
2: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10: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11: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首相恭贺国家队在首届藤球世界杯决赛夺得冠军。卫生部加强防控伊波拉病毒。我国和新加坡致力加强在卫生领域的合作。下午好，我是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的这属于安尔巴希姆恭贺国家队昨天在蒂蒂旺沙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决赛中以2比0打败印度夺得首届冠军。 首相在脸书专业贴文形容这项胜利不仅提升了马来西亚在世界舞台的知名度，也证明了本土运动员强韧而团结一致，具有在国际竞争并且取得成功的能力。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之际， 我国强调必须确保人道援助能够不受阻碍地顺利送达。 卫生部长Datuk Sri Zulkifli Ahmad 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表马来西亚立场声明时说，全球应该以重塑全球卫生共同责任为主题，推动各国坚守人道原则并尊重国际人道法。他说，必须确保医疗人员与基础设施受到保护，平民也不应该成为冲突中的受害者，这些原则应该要超越政治分歧。 他说，保护医护人员基础设施及平民必须超越政治分歧，医疗与卫生供应链必须保持通畅与可靠，尤其是在危机的时期。当卫生课题被政治化，更严重的是被武器化的时候，最脆弱群体将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Zulkifli说，马来西亚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报告，并赞赏这份报告，肯定世卫组织为稳定卫生系统及弥合全球卫生差距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谈及国内方面，苏格菲说，昌明政府推行的昌明卫生改革正在改变我国的医疗系统，包括扩大社区基础医疗服务及加速数码化，确保为人民提供优质以及以人为本的服务。改革的重点是通过策略方法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针对糖、烟、盐及久坐生活方式方面。 他也提到，我国的肺部健康倡议已经整合结合病、慢性阻塞的肺病以及肺癌的治疗途径，通过全国部署人工智能辅助筛查，我国正在从疾病医疗模式转向主动早期检测与治疗。最后他重申，马来西亚致力支持一个灵活、高效、问责及面向未来的卫生组织， 同时加强全球卫生架构，为所有人创造更具韧性、包容及可持续的未来。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17号宣布， 由本迪布交病毒引起的伊波拉疫情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马来西亚卫生部已经加强防范和监测措施。 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截至目前我国未有任何伊波拉病例，但由于刚果及乌干达爆发疫情，国际旅行输入病例的风险仍然存在。卫生部将提升防范及控制措施。卫生部正在检测从乌干达及刚果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包括经由迪拜、多哈及新加坡等国际枢纽转机的旅客，目前两国没有直飞马来西亚的航班。 由于出现伊波拉病毒，约旦星期二宣布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旅客入境。根据约旦内政部发布的声明，约旦公民不受这项禁令限制，禁令是从星期三开始生效，持续30天。在这之前，世卫组织在星期二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 造成136人死亡的情况，表示深切关注。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我国新加坡致力加强在卫生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 非传染性疾病，并在食品标签、营养等政策方面相互协调，同时可能扩大在医疗旅游方面的合作，不断地加强战略卫生关系。卫生部长Datuk Sri Zulkifli Ahmad 说，他和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会面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 Zulkifli在脸书贴文表示，协调食品标签政策是一项积极主动的综合措施，有助于应对本区域的非传染性疾病。 他也提到，马新两国也探索扩大跨境医疗旅游的潜力，包括促进新加坡病患转介到柔佛的私人医疗机构，以及扩大国家医疗储蓄计划 MediSave 覆盖范围。这么一来，不仅强化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同时有望刺激经济溢出效应，并且扩大医疗卫生联系，造福南马区人民。国防部通过退伍军人事务机构拨出63万 ringgit 款项，用以协助180名来自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退伍军人群体的小商贩和微型企业家参加退伍军人创业计划大师班。国防部副部长 Adli Zahari 说，这个计划着重在提高销售额、打入市场、提高生产力及品牌建设，以此加强企业家在当今市场的竞争力。国内水灾消息，沙巴保佛县发生水灾，灾难管理委员会说，灾民人数已经从昨天晚上8点的66人，在今早8点大幅增加到258人，他们来自89户家庭，灾民目前暂居在 Selangor 水灾疏散中心。焦点转向海外，中国中部和南部自上个星期以来的大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2人，另外有20多人下落不明。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多个地区最近几天降雨量大幅增加，导致学校停课。新华社星期三报道，湖南省因为暴雨成灾，已经有5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省内有超过61500人受灾。在南部广西省，到星期二，当局证实有10个人死亡，临近的贵州也有4个人死亡，5个人失踪。湖北省中部暴雨引发的水灾造成3个人死亡，4个人失踪，一些房屋倒塌，部分村庄的通讯中断。中国政府星期二拨款1亿2000万元人民币，相等于1760万美元，用在5个受灾地区的救灾工作。澳洲悉尼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男子死亡，4个人受重伤。警方是在星期二接获投报，指两名男子身上多处有伤口，被送往利物浦医院。其中一名男子接受治疗后不久便不幸去世，另一名男子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与此同时，另外有两名个别是23岁和22岁的男子，因为枪伤被送到另一家医院。警方在悉尼中央商务区以西大约30公里处一个住宅设立犯罪现场，根据媒体，这宗枪击案和犯罪组织有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爆发野火，当局派出750名消防人员前往灭火，同时下令17000多名居民在星期二之前疏散。野火是在星期早上爆发，受低湿度和地形驱动的阵风助燃，火势迅速蔓延。截至星期二上午，过火的面积已经达到1385英亩，而控制率只有 5%。受大火影响，当地位于西米瓦利市的里根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当天关闭。日本千叶县四川市动物园星期天发生两名美国男子闯入事件，动物园当局正在考虑全面禁止在猴山周围进行摄影和录像。在这之前，这两名男子涉嫌翻越围栏进入猴子展示区拍摄影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恭贺国家队在首届藤球世界杯决赛夺得冠军。卫生部加强防控伊波拉病毒。我国和新加坡致力加强在卫生领域的合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会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没错，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11分哦，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啊，好奇怪哦，好惊喜啊，在这个时间可以听到珍怡的声音。不过呢，就像刚刚播出的这个节目的开头啊，在从这个月开始呢，在爱从自己开始，除了可以听到佩妍姐的声音之外，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们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轮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的，除了是在主持阵容上我们会有稍稍的不同，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这些内容啊，还有不同的惊喜之外呢，其他的内容的这个节目环节的部分呢，还是一样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内容啊，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哈。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爱从自己开始的节目单元就是我想对你说，我要对你说，所以不管你有什么话想说，想对别人说也好，家人、爱人、同事、老板，想要小小的吐槽的话，这个小时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都会偷偷的偷偷的帮你念出来。当然，如果你想匿名的话，记得写匿名哦。除了在 WhatsApp 之外，你也可以去到 TikTok， 我们正在 TikTok进行节目的直播，也可以到 TikTok 去留言告诉我，我们在 TikTok 上面可以做更多的交流。有些朋友问是不是佩妍姐去旅行了呢？没有没有，接下来我会和她一起轮流在这档节目跟大家见面的，所以她不是去旅行了，明天可能她就回来跟大家见面咯。赶快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等一下回来再来念出你的留言。

0: 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9: 收你们来了。
8: 恶意攻击别人收，
10: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8: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0: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8: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0: 铁上斯本尼亚多来买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8: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0: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8: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0: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8: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你藏在心里，不管是谁，不管是时间都抢不走的呢？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话藏在你心里很久很久，你一直说不出口的吗？ 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Fish甄怡。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点25分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每逢星期三的爱从自己开始，会有我甄怡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下午12点到4点钟的这段时间的，陪伴你一起迎接下午，就是午餐后啊，重拾精神，精神抖擞的 去迎接下半天吧，好不好？当然很多朋友在TikTok有问，佩莹换班了吗？佩莹请假去了吗？不是的哦，我们是从5月份开始会有一些节目上或者是主持阵容上的调整，所以呢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鲜感吧。在这个月 到这个月开始呢，每逢星期三，我都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当然一样，1点钟我们会有我要对你说。那在2点钟的时候呢，和你一起聊一聊职场话题。而在3点的绝配拼盘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外语歌曲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的。所以呢，今天是520嘛，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吗？或者想对你的爱人说，你的家人说？ 欢迎你WhatsApp进来和我分享，像刚才讲的，有些人的话藏在心里很久很久都说不出口，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是有些话，时间一长好像说了也没有意义了。但不然哦，很多事情其实不然，只要你敢于表达，听的人无论 当下的时机或者是那个时间点过了多久，他还是会觉得很窝心的。比如这边就有一位朋友啊，他想要匿名对独自在柔佛打拼的儿子说几句心里话。他说，以前老爸抓得太紧了，给了他太多的压力，现在呢，儿子一个人在柔佛，老爸也想通了， 该学会放手，把人生的自由还给他。外面的社会很现实，甚至有些残酷。当然，父母不会求孩子要光宗耀祖的，只希望他知险恶，懂规矩，离灰色地带能够远一点，能自保平安健康，这才是最扎实的本事。勇敢去闯，学着为自己兜底。 另外也看到来自古庆的Andy说，今天他和从小玩到大的老板说啊，虽然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过程，但他会活在我们的心里和思念当中，也会在天上保佑我们。虽然会难过，会伤心，但我们内心还要坚强的过生活。这句话呢，是以前老板曾经对他说的，而现在啊，老板的亲人很亲密的家人过世了，轮到他来安慰跟陪伴老板了。所以呢，有些话真的是要及时说出口啊。那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不说，或者你不知道该怎么说，除了可以WhatsApp进来告诉我之外，有的时候把它写下来啊，当下说不出，写下来记录在日记当中，可能 哪天你再看回去的时候，你就有勇气说了呢。送上这一首卢可佩的小日记，继续WhatsApp进来，等一下再念出你的留言吧。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เลย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了

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在这个小时欢迎你赶快哇塞进来，然后呢由我珍怡来帮你把留言给念出来，不管是给你的爱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同事、上司、朋友，又或者是任何人，就算是想要对自己说，想要对自己未来的自己也好啦，过去的自己都好，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可以 WhatsApp 进来哦。当然你要去看我们的 TikTok 直播也是 OK 的，因为从这个小时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的 TikTok Live 都会一直直播着，所以你可以直接上到那里去和我做互动的好吗？今天是520，你有向你的爱人表达爱意吗？或者你有没有安排什么样特别的节日或者是庆祝的方式呢？这边说到一位朋友，他想要匿名对他的另一半喊话，谢谢他对家庭和对家人们的关爱，他是一位出的厅堂进的厨房最棒的好男人，所以啊，他想要对他的另一半说，亲爱的，你辛苦了，谢谢你啊，好碎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情人节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不想出去庆祝啊，或者是这种520的日子没有必要出去庆祝吧。真的，如果你不想要花钱去庆祝还是什么之类的，出门前一个抱抱，或者一起坐下来吃一顿晚餐，交换一天的辛劳，这可能也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依赖，或者是你对他的关心了。可能有些人不想对另一半或者是对自己的家人表达爱，那你也可以对自己啊，趁着520爱一爱自己，不一定要爱别人嘛，对不对？这边看到一位来自古晋的朋友，我就不念出你的名字了哈，他想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这段时间一直扮演着多功能，我相信也扮演着很多的角色吧。他说有委屈有伤痛都往自己心里塞，好累啊，累到他已经无法思考了。很多 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样，我们被生活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你已经没有精力去爱别人了，那就先好好的爱自己吧，停下来听一听喜欢的歌，或者是做一些喜欢的事情，不一定要费尽心思的去爱别人，先学会爱自己，那别人自然也会爱你。520送上这首单依纯和汪苏泷的《如果爱忘了》，不一定要学着爱别人，先想想怎么爱自己吧。

0: 一票。
1: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哎，老大，
4: 哎，
3: 这批货纯吗？
4: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3: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4: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3: 这样我要
5: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3: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5: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4: 我是易胜，
5: 我是嘉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5: 嘉莹
4: 和易胜
2: 和你
0: 一起玩，一起疯。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6: 你 follow iFM 的小号脸书了吗？那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社媒的这个最新企划，今天玩什么呢？在这个我们的小号脸书上呢，每逢星期三都会有嘉莹、易智还有易胜为大家呈现的今天玩什么饭。那每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游戏，还有配合不同的 DJ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当中的小乐趣的。偶尔跟身边的人玩一玩啊，或者是聊一些好玩的事情，玩一些好玩的游戏，也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趣的。如果你刚好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同事是比较严肃的话，那欢迎你把我们的这个今天玩什么饭的影片分享给他，至少大家之间有一点话题嘛，对不对？上班也不会这么的闷嘛，对吧？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身边的朋友说？有的时候话说不出口也没关系，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啊，那可能你们就有共同的话题了，那你也就会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时机，彼此之间的氛围变好了，想说什么就能够说什么了。是不是这样呢？这边看到还有来自吉打的孙文，哇，他发了好长的讯息进来哦，他想要找一找各位老朋友们。他说，时间在变，人也在变，有些告别悄然悄无声息，有些再见再也不见，唯一不变的就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人心会淡，缘分会散，谁也留不住匆匆岁月。我们都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接受，学会了放下。所以呢，他想问，当年在1981年进入大山脚日新中学读书的大家，或者是毕业了走出校园的各位，有没有要来参加同学会的呀？他自己是同学会的主席，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朋友，更多老同学一起回乡聚聚。不管你是在马来西亚也好，在其他的国家也好，希望都能够借着这个时候相聚一下。这还我觉得我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是哦，就是时间越过得越久，你会发现可以和老朋友老同学相聚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当然除了跟老同学老朋友相聚，抽出时间和好久不见的家人聚聚也是挺好的。来自芙蓉的小林就借着今天520，想要借着自己想要跟自己的大侄儿说一声生日快乐。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说因为他的侄儿啊，因为这个身体的健康问题，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他已经很棒了，要加油哦，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平安的度过每一天。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也送给你想对他说的话的那个人吧。

0: 蒲公英的约定，你有和谁做过了什么样的约定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跟别人做的约定哦，不管是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说过了就忘了。这个其实是难免的啦，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随口说一下，但对在别人心里可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呢。很多在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你会忘了要跟对方说的话，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感觉有些话说不出口了，慢慢就把情绪啊，把一些感受啊都堆积在自己的心里，让自己变得不好受的。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想对自己说，一路以来他都是爱别人多过爱自己，总是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怕别人不开心啊生气啊，所以总是委屈自己，所以希望他接下来可以爱自己多一点，付出了那么多别人也不会心疼，反而变成了理所当然，这让他很心累。我觉得可能啊，再坚持一下下，我们就会遇到真的爱自己的人了，或者是真的值得你付出的人了。但是现阶段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就好好的疼自己，好好的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吃饭，让那些爱你的人，默默关心你的人也能够感受到安慰，感觉到安慰，比如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另一半，对吧？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节目就来到了尾声咯。下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呢，有职场话题，今天想和你聊一聊职场边界感。在节目的最后，应该说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为你送上飞道尔和李佩玲的这一首歌《好好吃饭》。午餐时间应该都过了吧，你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呢？那在职场上你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下个小时来看看是不是你也有同感咯。
1: 嘿，好久不见了。

0: 了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 Himitsu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下午两点，萨拉曼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郑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联合国人居署大会主席兼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呼吁国际社会加强集体努力及深化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住房危机，并加速推行可持续城市发展。他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开幕礼上发表演辞时强调，在地缘政治及气候挑战加剧之际，马来西亚在推动全球城市议程方面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领导作用。他提到，房屋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对未来世代的承诺。尼可敏说，全球将近28亿人面对房屋不安全问题，到了2040年将有超过20亿城市居民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相关风险，这使得建设具有韧性及包容性的城市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他呼吁世界领导人采纳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不仅关注地图与基础设施，更应该关注社区居民的生活尊严及愿望，尤其是居住在非正式定居点以及气候高风险地区的弱势群体。卫生部长 Datuk Sri Griffin Ahmad 说，马来西亚通过在全球政府诊所及实地活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肺部筛查，如今可以开始证明这项政策具有成效。他在脸书贴文提到，截至目前已经有9174名病人已经接受筛查，其中大约 26.9% 病人的胸部 X 光片显示异常，包括发现724宗肺结节病例，73宗具有高风险患癌病例，以及数宗疑似肺痨病例。这种早期发现可以快速转诊或者是立即治疗，从而挽救病患的生命。以色列当局星期二表示，来自全球坚韧船队的430人目前正在被带到以色列的途中。这430人所乘坐准备离前往加沙的船只早前遭到了以色列军方拦截。以色列外交事务发言人说，这430人已经被转移到以色列船只上，正在前往以色列的途中，他们将在以色列会见个别的领事代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赢的哲学。朋友很喜欢看日本的相扑，因为看得多他很有心得。他告诉我说，相扑比赛通常不过几分钟就定胜负了，因此十分讲究技巧和速度。有一次他指着一个视频对我说，你看这两位相扑手比赛前都全神贯注，蓄势以待，但是右边这位新手可能求胜心切，比赛才一开始他就使尽全力地冲向对方，但是没想到对方没有跟他硬碰硬的正面交手，反而只是轻轻地往旁边一闪，结果他出力太猛，直接掉下了擂台，输了比赛。看到这里，视频上就出现了几个大字说，人生无需正面冲突，闪一下也是赢的。换言之，这视频告诉我们，不论是相扑还是做其他事情，其实并不需要蛮干，有时优雅的转身也一样能够赢得漂亮。在看这视频之前，我自己也刚读到台湾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写的短文《让别人赢》。在这篇文章中，他借着发生在他父母间的小故事，讲述他对赢的看法。黄冠华说，有一天有朋友送了他爸爸两张布袋戏的戏票，他爸爸当下就兴冲冲地邀约他妈妈一起去观赏，可是却被他妈妈以对这种戏曲没什么兴趣给拒绝了。无奈之下，他的父亲只好约了其他朋友一起去观赏。看戏回来以后，他问起父亲表演还好吗，他父亲兴高采烈地回答说，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当吃饭的时候，他母亲也问同样问题时，他父亲的答案就不一样了，他摇摇头，轻描淡写地说，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这表演啊也就只是一般。听到这里，作者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饭后他赶紧拉着父亲问，怎么同一个问题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呢？父亲笑着说，你要懂得让别人赢啊。如果回来我告诉你妈妈说，那布袋戏有多好看，她就是没有看好戏的命之类的话，有什么意思呢？对已经发生的事，就不要再炒冷饭惹麻烦了。我自己已经享受了好戏，非常开心，就让她也享受一下做对决定的快乐，不是也很好吗？她的心情好，我们全家不是也就跟着一起快乐吗？他的话让作者开始反省过去自己凡事要赢的态度。他说，小时候打架，你打我一下我一定要打回，你骂我一句我也要骂回去，长大后在职场更是全神戒备，要赢啊在很多场合说话不饶人，要赢啊在社团组织朋友聚餐也都希望自己做得标清，自己比别人厉害，凡事都只是想赢，没有去思考这样的赢值不值得。作者最后说，其实让别人赢并不代表是自己输，好像给自己赢的哲学开了新的一扇门。我们的现在身处的是一个成败论英雄的时代，赢的哲学弥漫在每个人的脑海，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造成了怕输的一代。其实比赛追求卓越是没错的，在享受赢的时候也要懂得与人分享赢，而不是把人踩在脚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下午的2:12，好快啊，爱从自己开始就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正确来说应该是第三个小时吧，因为12点的时候是好哥都在嘛，虽然没有这个主播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不过呢我们一直都是待在直播室当中，选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大家喜欢听的歌曲来和你分享的，借着音乐来分享我们的心情啊。那来到了2点钟的这个时段，当然要和你关心一下职场的话题咯，最近你有面对什么样的职场上的挑战吗？我在前段时间和我朋友聊一聊啊，当然每个人的职场都不一样，工作的内容啊、性质啊、性质还有你的职业的不同，其实大家面临的这个问题也都不一样。不过如果要提出来硬要说一个，我相信不管是什么年龄啊、什么职业都会遇到的，就是边界感了。有些人说生活上我们也需要边界感，职场上更需要边界感，所谓的职场边界感那又是怎么样的呢？大家都说在公司和同事之间，和同事很难做应该说朋友很难做同事，同事也很难成为朋友，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边界感拿捏的不好。有些人是进入了职场之后，成年人吧，尤其我们会有这种很复杂的情绪哦，别人不帮你，你会觉得好心寒哦，我们不是朋友吗？你怎么不多帮我一些呢？可是如果他帮的太多，你又会有那种压力太大，你为什么要这么越界啊，可能帮你答应一些事情啊，帮你做一些决定等等的，为什么我的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多，是对方帮我答应下来的吗？又或者是为什么这决定权我不能够自己做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和大家聊一聊在办公室的观察哦，你最怕哪一类同事的热心热情呢？遇到那些我们讲很依的同事，或者是很热心的同事，很热情的同事，你会不会感觉到害怕呢？有四个选项让大家去做选择啊。第一种呢就是帮你做决定的同事啊，帮你做可能工作上的决定啊，帮你决定要吃什么啊，午餐要不要吃啊之类的。第二种是帮你讲话。再来第三种呢，是帮你答应事情，帮你答应工作。第四种就是到处帮你解释，出了问题到处帮忙为你解围，替你开脱。这类型同事会不会让你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或者是好像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你会很害怕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分享哦，0111701-8289。你最怕遇到哪一种热心的同事？第一，帮你做决定；第二，帮你讲话；第三，帮你答应工作；第四，出了问题到处帮你解释的。等一下回来再来和你分享吧，大家的留言也好，或者是和我分享你的经历，你在职场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吗？有遇到什么样奇葩的同事吗？也来和你分享我们要怎么样立好职场边界感呢？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4: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3: 啊，什么仪式？
5: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6: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7: 我是易智，
8: 我是医生，
9: 我是佳莹。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9: 佳莹
8: 和医生
5: 和你
10: 一起玩，一起疯，
6: 为大家带来 iFM
10: 最棒的一面。
5: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职场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同事，不一样的上司。当然在同事之间你能够成为朋友那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你们还没有成为朋友，可是对方过度热情，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害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谈一谈在职场上最怕同事的哪一种热心。第一种是帮你做决定，第二种是帮你答应工作，第三呢是帮你讲话表达立场，第四种呢是出了问题之后他到处帮你解释的。虽然今天呢很像是在谈热心的同事，可是其实背后的核心呢，所谓的热心呢，我们最怕的是边界感被打破，而且在职场上的控制，这别人有太多的这个控制欲，导致你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自己做选择。在职场上我们最怕的就是代言文化。什么是代言文化？就是别人帮你把你的想法给说出来，或者别人帮你表达了立场，那别人都说是别人了嘛，他怎么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所以这些看起来简单的热心，或者朋友之间简单的互动，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压力山大。而且这些人在职场上最难处理的是他并不是坏人诶，你也很难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诶，为什么你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你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在我们心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或者你可以很清楚的去理清，他并不是真的在帮你做到更好，他可能只是在参与介入，甚至在接管你的人生。那回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很难拒绝这种热心的同事呢？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 no 那个不，是因为成年人嘛，我们都会怕尴尬，我们会怕伤感情，怕说出来难相处，或者是怕你在同事之间感觉不太合群。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让你把你心里的不舒服给说出来，能够拒绝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也一起来说一说的。先来说第一个，帮你做决定跟帮你答应工作，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什么样的分别，有什么样的差别吗？其实帮你做决定，比如什么样的决定呢？我要吃什么样的早餐啊，我的工作编排应该怎么做啦？有些人的做事方式是各有不同的嘛。比如今天我上班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先完成一些思想的工作、思考的工作，之后再去做一些执行的部分。但有一些人不是，有一些人他们是习惯先做执行的部分了，之后再去做一些需要思考的、需要策划的、大量运用脑力的工作。那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有一位同组的同事会对他指指点点说，诶，你进来工作第一件事情不应该这么这么做，你应该做什么什么，就按照前辈的一个 SOP 按照前辈的一个步伐。那他觉得这样子就感觉被别人决定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这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很压力，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做事方式都一样嘛。还有就是帮你答应工作，因为在职场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的休息一下啦，那在你的同事的眼中就会认为你是不是很轻松？你是不是太得空了？你是不是很无聊啊？那我帮你去征求多一点工作，或者是诶，这份工作你就帮别人做吧。其实这些都是会造成压力，也会造成别人不必要的负担的啊。所以在职场上，你还怕同事的哪一种热心呢？一起在职场，如果说要在职场上说不，要说 no， 要立好你的职场边界感的话，你又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 011-1701-8289。 如果你有遇过这类的同事，热心的同事，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他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又是怎么应对的呢？至于

来到了2:39了哈，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已经来到了这个小时的下半场咯。那在这个小时来和你聊一聊职场话题，你最怕遇到哪一种热心的同事呢？给了大家四个选项，分别有帮你做决定的啦，帮你答应工作的啦，帮你说话表达立场的啦，又或者是出问题了之后到处帮你解释的。其实这四个选项啊，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上半第一个就是帮你做决定和帮你答应工作嘛，那这个呢它的本质就是超过了你的选择权，代替你去做出一些选择，不管是在工作以外的选择，又或者是处理工作的选择，甚至是答应工作的选择，这些都是已经侵犯了我们的选择权了。而第二种呢，就是帮你说话表达立场，出了事情之后一到处帮你解释，这类型的同事看起来好像很热心，好像很为你着想，但其实呢他也是取代了你的表达欲表达权的一个方式。因为呢当别人代替你说话，他就是你就等于被代表了。而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这个想说的话，甚至是你的立场，都被别人在你前面说出来了。那在后面，在他说了之后，无论你想再补充什么，你想再说些什么，如果和他说的话是相违背的话，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会留下比较不好的印象。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呢？你能够怎么样去立好你的职场边界感，去拿回所谓的选择权跟表达权呢？先来说一下选择权这件事情哈，因为当别人帮你做决定，帮你答应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我们会选择息事宁人，我们会觉得哎呀算了啦，他都已经答应下来了，他都已经跟老板说我可以做了，那如果我做不出来，或者是我再去说我不要的话，会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给团队造成压力，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沟通成本呢？能够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哈，我个人认为，或者是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法，你可能先不要答应，千万不要答应，第一时间先想一想，然后延迟回答。什么叫延迟回答或者是延迟回应呢？就是可能同事 A 告诉你，诶，我已经帮你跟上司说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啊，这个日期你可以出差，那你可以先等一等啊，我确认一下，我看一看我的日程，我看一看我的时间安排如何，再告诉你。如果你选择沉默，或者你选择答应下来的话，那接下来对方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认为你的时间就是大家的时间了，你的工作是能够随意的被别人支配的，那就感觉全部工作都压到你的身上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别人帮你做了决定的时候，先表达自己的立场吧，把你的立场跟你的态度给立起来，不是那种强硬的去拒绝，或者是表达不愉快，或者是直接翻脸，而是委婉的延迟一下啊，等一等，我先看一看，我考虑一下，我安排看看怎么样。这样子呢，既给对方留了面子，也给团队有了一个空间能够去做一些调整，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呢？当然第二种，像我刚才我们选给的第二个选项，应该是另外两个选项，替你说话表达你的立场，和当出了问题之后到处帮你做解释，到处帮你兜底，这个它取代了你的表达权，取代了你说话的权利，那我们要怎么样夺回你的话语权呢？现在倒回来再来和你分享，有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把话拉回来，把这个立场给拉回来，让这句话是由你自己说的。

0: 乐通通打卡，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到耳》，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你聊一聊，在职场上我们要怎么样立好你的边界感呢？不管是在选择权还是在表达权上，我们能够怎么样去维护自己吧。 在生活上，我们不喜欢别人帮你说话，在职场上其实也一样。我曾经遇过一种情况是，你在职场上你心情很不好，那有些人没有办法嘛，他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公私分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私人情绪瓜分开来，所以他会在工作上可能不小心挂脸了，会不小心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上。那有时候你的同事会想帮你解围，有些上司会不理解嘛，或者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同事他希望帮你解围，就说没事没事，他可能就是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类似这类的帮你讲话表达立场，或者是帮你做出解释。可是 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得太过频密，会导致一个人的情绪被合理化，问题反而会一直被掩盖，被模糊，没有办法解决。那你能够做些什么去夺回所谓的表达权呢？当你发现有同事喜欢帮你说话，喜欢帮你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学会自己开口， 并不是很强硬的当面去表达你的说法、你的看法，而是在可能下班过后，或者是在合理的场合说一下，我想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想补充一下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当然这个不一定需要当众去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众把你的想法给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会让 现场很难堪，那你可能在私底下去对上司也好啦，去对团队的某些人去说出你的看法，那让大家不会误会你，这会不会比较好呢？如果你是那一位很常帮别人说话的人，你觉得自己是热心之举，你觉得自己是在帮他减轻负担，但是有的时候真正的尊重啊， 不是帮别人解释，帮别人做决定，而是让对方自己去做出他最想要的，或者说出他自己最想要的，这是不是比较好一些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职场边界感，我觉得无论是年轻的朋友啊，或者是你在职场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所谓的职场边界感呢，它 很难有一个方程式是让你真的做到每一步，在面对不同的同事或者是不同的职场阶段、不同的阶级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圆融的去面对职场上的问题。毕竟当你是小职员，或者当你是主任级的位置，又或者当你是团队领导的位置的时候，你必须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也能够让所有的同事、 所有的团队成员都向着同一个目标去前进，而如果你身在高位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借着所谓的阶级去帮下属做出任何的决定，或者帮他说话，或者脑补各种画面。毕竟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权利去说出自己想要跟不想要。工作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而这个部分是他的权利，千万不要剥夺了每个人在生活、在工作或者在任何事情上的表达权跟选择权吧。今天的职场话题呢，就和你聊到这里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马上我们就要进入下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了。星期三的绝配拼盘来和你一起分享外语歌曲，我选来了有法语、有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的歌曲，来听听看会不会有你喜欢的歌呢？又或者你有什么好听的外语歌曲想要推荐我的吗？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来和我分享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外语歌曲吧。当然今天我们是局限在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还有墨西哥语，所以希望待会儿选来的歌曲你也喜欢咯。继续留守在爱从自己开始吧。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三点。萨拉曼的谢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整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木材业在今年首个季度的出口价值和去年同时期的6亿2400万人民币相比，下降10%，达到5亿6400万人民币。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散说，由于全球市场需求下降，沙拉越木材业的出口业绩因而受到影响。他鼓励业者更积极主动地生产高附加值木制品，例如工程木材、家具、生物炭、生物质等。我国外交部要求以色列当局无条件释放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25名我国公民，他们是在星期天前往加沙途中展开人道任务的途中被捕。外交部也呼吁当局保障船员安全，并释放涉事的船只。印尼正在和约旦、土耳其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协调，寻求释放因为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而遭到以色列逮捕的公民。印尼外长苏吉奥诺表示，由于和印尼和特拉维夫没有直接外交关系，因此需要和其他国家协调。外交部证实有9名印尼公民被捕。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三宣布，为了应付西亚战争引来的经济逆风，印尼将管控天然资源出口以增加税收。未来所有天然资源的销售，从原棕油、煤炭和铁合金开始，都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企业管理。这也意味着每一笔出口销售所得的款项，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机构转交经营这些业务的企业公司。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将和美国合作降低影响数百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在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中国，在上个星期的峰会后，中美双方成立了贸易委员会，并原则上同意就同等规模产品的互惠减税框架安排磋商。拟议的关税削减将影响两国价值300亿美元或以上的商品。韩国总统办公室针对三星公司的劳资谈判破裂表示深切遗憾。三星电子工会20号宣布，由于政府居中协调的最终谈判未能取得突破，工会将从星期四开始正式发动全面的罢工。三星工会主席崔成浩在声明中表示，工会原本已经接受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所提出的调解方案，但资方却拖延决策，而且未能明确表达立场，最终导致谈判破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Estate，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意大利语歌曲。Estate 的意思呢，就是夏天。虽然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四季之分呢，不过我相信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都深深的感觉到，我们是活在一个夏季国家的吧。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2: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1: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没错没错，为什么会说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到现在是夏天夏季，我们活在一个夏季国家呢？因为啊，从刚刚两点的时候到现在，我一直收到这个 TikTok 大家的留言，还有 TikTok 的互动，朋友说好热好热，外面真的太热了，最近的天气真的热得不得了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身体啦，喝多一点水啦，就算是 Esther Day 啊，很这个热情洋溢的 Esther Day 也是要照顾一下健康，照顾一下身体的。虽然 Esther Day 听起来好像很浪漫啊，不过它就是夏天的意思。接下来在绝配拼盘呢，会为大家送上各种不同的外语歌曲，有葡萄牙语、法语、西班牙语，还有意大利语的歌曲哦。刚刚听的是一首意大利语歌曲，那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呢，也是一首意大利语歌曲，叫 Incancellabile， 我希望我没有念错。这首歌的意思呢，就是不可磨灭的、不可取代的意思，无法抹去、刻在心里的意思啊。因为今天是520嘛，所以我也选来了一些跟爱情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呢，它歌曲里讲述的其实就是一段爱情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个人还依旧深深地活在我们的回忆里。歌曲当中有其中一句副歌当中我特别喜欢的哈，他说你是无法被抹去的存在。哇，不觉得这句情话很带感，很有感吗？虽然听不懂，我是听不懂外语歌，但它的旋律会让我马上的进入到这个情绪，爱情的情绪当中。所以如果你想找一首经典的外语歌曲的话，这首歌它绝对是能够表达我们的心境的。爱情是没有办法被时间抹去的，虽然我们说时间会忘记一切，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这一段爱情它会深深的刻在你的心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没错，今天在爱从自己开始呢，由我 Fish 珍怡来和你一起听听外语歌曲。今天为你带来的歌曲呢，有来自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歌曲哦。刚刚听过的那一首呢叫 Tuka Tuka。 如果你刚才有听到这首歌曲，然后又听到了我们绝配拼盘的这个开场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绝配拼盘有用到刚刚的那一首歌的片段哦，它就是你撇亲啊哈啊，当然啊，我不会外语啦，就大家听听哼，听旋律就好哈，不要，如果线上刚好有会外语的朋友。

年代呢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带动大家一起跳舞的一种曲风啊。那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和刚刚我提到的一些元素有关的。接下来要送给你的这首歌叫叉叉叉。听到叉叉叉是不是 DNA 就动了，好像诶又要跳舞了呢？没错，这首叉叉叉呢它是有带着一点点的拉丁舞曲的感觉，但它本身是西班牙语的歌曲哈，风格呢就像我说的有一点上个年代上个时代那种复古啊拉丁啊舞厅啊的那种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其实内容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在分享在办公室里啊秘书们他们想跳舞想闻歌起舞的那种感觉。在歌词当中会提到一个公司里面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秘书，大家聚在一起工作，一起玩乐，一起跳叉叉叉，整体氛围是很好玩啊轻松啊，带着一点复古感也带着一点欢乐感的。所以你听到了待会儿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我相信你应该很多朋友尤其是喜欢跳舞的朋友会随着旋律一起在扭动一起律动啊。那说到叉叉叉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资讯哦，我查了一下这个叉叉的感觉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曲风呢是起源于古巴。那在1950年代这样的曲风尤其是这样的歌曲啊它是风靡全球的舞厅的。就算你不了解这首歌它在唱些什么它的语言可能你也不会唱，不过旋律一下大家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舞池进入舞厅跟着大家跟着节奏一起跟着这个节奏一起去释放自己日常的压力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着舞厅氛围的西班牙语恰恰经典，一起来听听这首恰恰恰。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来来来，继续来和你分享外语歌曲咯。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今天在节目中会分享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还有意大利语的外语歌曲啊。刚刚收到一位听众的 WhatsApp 留言，他说诶，今天520可不可以送上更多的一些情歌呢？当然可以啊。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绝配拼盘一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首意大利语的情歌啊，在接下来呢，也想为你分享一首法语的情歌。因为说到情歌啊，法语法文歌总会让人家感觉特别的慵懒，然后浪漫，法式浪漫嘛，对不对？大家都说法国人特别的浪漫呢。不过如果要说到法语情歌的代表的话，其实有好多人，包括我记得在前几个月我代班的时候，有一位经典的法语情歌代表啊 ，Eden Piaf， 他的歌呢是属于比较法式悲伤悲情的情歌。那今天选来的这首歌曲呢，它是 Celine Dion 的歌曲。很多人都认识 Celine Dion 是因为她的英语歌，而她其实呢也不是以这个法语为主的一位歌手啊。不过如果你说在国际流行里啊，她是更像把法语流行歌带到，或者说把法语歌带到全球流行市场的一个代表人物。因为呢Celine Dion 她的情绪一直都是很强劲的，她的编曲也是偏流行化的，在整个市场国际市场当中，它是更贴近更符合大家的口味，不同语系或者是不同国家的歌迷都可以因为它的歌曲里要带出的情绪张力而进入到歌曲当中，就算它唱的不是我们熟悉的英文歌，而且它的风格也不像是传统的法文歌法语歌。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你分享的这首法语情歌呢，是 Celine Dion 的，他有唱英文版本也有唱法语版本。那这首歌法语版本的直译意思就是这样你就会再次的爱上我， So that you still like me， 你会一直的爱上我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如果有的话啊，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在520给你带来更多爱情的气息，爱情的氛围吧。所以马上为你送上这首歌咯。

OK Team Memonco， 为了让你继续爱我，或者是这样你就会再次的爱上我，送上的这首歌曲是 Celine Dion 的法语歌。歌曲在讲述当爱情逐渐的远去，一个人他愿意努力的去改变，去挽留这段感情，只希望对方能够继续的留下来，继续的爱我。这首歌的情绪啊，是偏向深情、不舍、挽留，还有就是成年人在一段爱情里的脆弱感，不希望被你不希望被别人看穿自己的软弱，但又希望能够把爱人给留下的那种矛盾心情。所以这首歌在520啊，感觉甜甜的氛围里又带着一点点的小悲伤，不过希望能够让你感受到法语歌的魅力，那种慵懒，那种感觉。这首歌曲它是经典的90年代法语抒情流行歌，那刚才它的前奏呢是带着一点钢琴的，所以情绪是属于层层推进，非常有戏剧张力。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感觉自己也走入了一段音乐剧，或者走入了一段爱情故事当中。当然这首歌也是 Celine Dion 最经典的法语作品之一啊，他把深爱跟挽留都唱到了极致，希望在今天的绝配拼盘呢，给你选来的这首歌也能够让你感受到我对这首歌的喜欢，还有对法语歌的一种特别的情怀。好了，今天的绝配拼盘呢很快已经来到了尾声了，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还会为你送上最后两首的外语歌曲，然后呢就要交班到爱下班聊天下咯。今天在爱下班聊天下会有 YY 跟大家来选一些好听的歌曲，所以记得留守下个小时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那在明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呢，一样会有配音在节目当中和你聊聊各种职场话题，还有外语歌曲，当然还有一点钟的我要对你说。那我会在什么时候再跟你见面呢？嘿嘿，下个星期三我们再见咯。3:50是时候交班啦，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4点。萨拉马里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陈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多次贸易及工业部指出，我国今年四月的贸易同比增长 28.6%， 达到创纪录的3367亿3000万ringgit， 主要受到强劲的电器电子产品出口带动。贸工部发文告说，尽管全球不稳定性加剧，包括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中断以及商品价格波动，但我国贸易在今年四月仍然保持强劲势头，进出口总额双双创下新高。随着全球局势持续变化，可能影响多个地区航空公司的运营和航班安排。马来西亚民航局提醒民众，在学校假期出行期间密切关注航班动态。根据声明，乘客受促保持警惕，并在出发前留意航空公司发布的最新通知。民航局指出，如果乘客面对航班延误、取消、被拒绝登机、航班时间更改或行李问题，可以依据马来西亚航空消费者保护法则维护自身的权益。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证实，载有来自40个国家、428名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全球坚韧船队2.0，共50艘船只，在加沙海岸大约80海里的国际水域遭到以色列海军拦截。该指挥中心总监达多萨尼阿拉比阿布多阿林阿拉比表示，船上所有活动人士都在武装的威胁下被带离船只，并被转移到以色列海军舰艇，目前相信已经被送往阿什杜德港。缅甸军方星期三宣布，已经重新夺回位于泰缅边境的莫当镇，进一步扩大其在持续内战中所控制的边境贸易通道。根据缅甸官方数据，位于缅甸南部边境的莫当镇属于规模较小的贸易站，在2023年到2024财年期间，货物过境额大约是2670万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他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根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二展开为期2天中国访问行程的普京表示，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他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位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mm。
2: 2FM 越听越爱，孙宇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1: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2: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1: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小姐，
1: 阿妹，好歌
2: 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励志、
4: 益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8: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我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0: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政府成功实现大约50%的节约目标。我国今年四月的贸易同比增长28.6%。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拘人员失去联系。萨拉梅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这是 Anwar Ibrahim 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各执政联盟承诺继续留在昌明政府直到任期届满的决定表示感谢。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Famil Fazil 表示，这个承诺体现政府优先考虑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使政府能够专注应对西亚危机引发的经济挑战，并且确保人民福祉持续受到保障。法密也说，政府调整部门和机构运营支出以应对全球供应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之举，至今已经成功实现大约50%的节约目标。他说，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ui Anwar Ibrahim 告知这个措施显示正面成效，不影响公共服务传递及部门推行的计划。政府将继续优先关注加强前线服务，尤其是卫生、安全及教育领域。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我国今年4月的贸易同比增长 28.6%， 达到创纪录的3367亿3000万ringgit， 主要受到强劲的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带动。贸工部发文告说，尽管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包括西亚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中断以及商品价格波动，但我国贸易在今年四月仍然保持强劲势头，进出口总额双双创下新高。我国的出口额已经连续第10个月保持增长势头，飙升 36.9%， 达到创纪录的1827亿4000万ringgit。进口额方面则增长 20% 到1539亿9000万ringgit。沙拉越木材业在今年首个季度的出口价值和去年同时期的6亿2400万ringgit相比，下降 10%， 达到5亿6400万ringgit。沙拉越副总理达杜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散说，由于全球市场需求下降，沙拉越的木材业出口业绩因而受到影响。他鼓励业者更积极主动地生产高附加价值的木制品，例如工程木材、家具、生物炭、生物质等。针对媒体早前报道政府将分阶段发放耕作补贴一事，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解释，从昨天开始分发的每公顷300ringgit耕作补贴将分两期发放。该部发声明说，已经发放的补贴是预付款，也就是每公顷200ringgit，将一次性支付给符合条件的稻农，发放时间为耕作开始前或耕作期间，剩余的每公顷100ringgit将在耕作完成后，经过相关机构按既定程序确认后发放。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说，马来西亚通过在全球政府诊所及实地活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肺部筛查，如今开始证明这个政策具有成效。他在脸书发贴文说，截至目前已经有9174名病人已经接受筛查，其中大约 26.9% 的病人的胸部 X 光片显示异常，包括发现724宗肺结节病例、73宗具有高风险患癌病例以及数宗疑似肺痨病例。他说，这种早期发现可快速转诊或者是立即治疗，从而挽救病患的生命。 联合国人居署大会主席兼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呼吁国际社会加强集体努力及深化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住房危机，并加速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他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开幕礼上发表演辞时强调，在地缘政治与气候挑战加剧之际，马来西亚在推动全球城市议程方面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领导作用。房屋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对未来世代的承诺。全球住房危机必须通过更强的多边合作、政治意愿以及经济韧性来应对。
0: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2: 我国外交部要求以色列当局无条件释放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25名我国公民，他们是在星期天前往加沙途中展开人道任务的途中被捕。外交部也呼吁当局保障船员安全，并且释放涉事的船只。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表示，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有关全球海事船队 2.0 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遭以色列海军拘留的活动人士最新消息。该指挥中心总监达多·萨尼·阿拉比·阿布多·阿林·阿拉比表示，拘留已经接近48小时，但是该中心还没有掌握数百名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具体情况，也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已经被送往阿什杜德港。他说，在缺乏官方信息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被拘留者的安危，并形容当前的情况十分关键。印尼正在和约旦、土耳其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协调，寻求释放因为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而遭以色列逮捕的公民。印尼外长苏吉奥诺表示，由于印尼和特拉维夫没有直接外交关系，因此需要和其他国家协调。外交部证实有9名印尼公民被捕。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三表示，为了应付西亚战争引来的经济逆风，他宣布印尼将管控天然资源出口以增加税收。未来所有天然资源的销售，从原棕油、煤炭和铁合金开始，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企业管理。这也意味着每一笔出口销售所得到的款项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机构转交经营这些业务的企业公司。普拉博沃在针对印尼经济状况发表乐观报告时表示，这个新规定将可优化国家税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他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路透社报道，星期二展开为期两天中国访问行程的普京表示，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他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将和美国合作降低影响数百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中国。在上个星期的峰会后，中美双方成立了贸易委员会，并原则上同意就同等规模产品的互惠减税框架安排磋商。拟议的关税削减将影响两国价值300亿美元或以上的商品。尽管美国与盟友在关税和伊朗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紧张关系，但白宫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依然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峰会定于今年6月15号到17号期间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希望在这次领导人会议上讨论包括人工智能、贸易和打击犯罪等议题。美国也是北约联盟的关键议员，但目前还无法确认特朗普是否会出席7月初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薪资谈判破裂，尽管韩国政府介入，但是资方仍然拒绝调停方案。三星电子工会随后宣布将从21号开始展开罢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成功实现大约 50% 的节约目标。我国今年4月的贸易同比增长 28.6%。 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与全球坚韧船队被拘人员失去联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目前我国是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出口国，拥有成熟制造基础、强大的组装与测试能力，以及不断增长的集成电路晶片设计与先进封装技术。他说，传统内燃机汽车大约只有300枚晶片，电动车则需要3000枚，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甚至可能达到3500枚甚至更多。目前已经有多家汽车企业有意和政府合作，共同开发汽车领域所需要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晶片等。而政府未来的目标非常明确，也就是打造一个更高度整合的汽车与半导体生态系统，形成协同效应。集成电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晶片，它是一种把大量电子零件，像是电阻、电容和晶体管，集中放进一小块半导体材料里的技术。别看它体积小，其实它就像电子产品里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很多东西都离不开集成电路，例如手机、电脑、电视、冷气、汽车，甚至银行卡和交通卡里面都有晶片。以前的电子产品需要很多分开的零件，不但体积大也容易发热。后来有了集成电路之后，工程师可以把成千上万个零件缩小，并集中在一片晶片上，让产品变得更小、更快、更省电。集成电路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数码集成电路，负责运算和数据处理，例如手机处理器；另一种是模拟集成电路，负责声音、电压和讯号控制。现在随着人工智能 AI、 5G、 电动车的发展，全球对晶片的需求越来越高，因为几乎所有智能科技都需要集成电路来运作。总的来说，集成电路可以称为现代电子工业的心脏，虽然只有指甲般的大小，但是它却是现代科技最核心、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0: IFM 振振有词。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有租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爱 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5: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的无所事事会有 YY 陪你一起度过。小韩请假去啦，所以呢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就会有 YY 陪你一起来聊无所事事，同时和你一起来听新闻。而在稍后的傍晚6点，我们也会有时评人叶天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新闻。那今天的晚上7点也会有天红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最近发生的时事课题。今天的无所事事想要问的是，不晓得大家在旅行时会怎么样去考量要到哪里去旅行呢？也就是今天如果你和你的家人要一起去选择一个旅游目的地，你会通过什么样的因素来选择要到哪里去旅行呢？和大家分享哦，最近呢日本的政府就确定会从7月1号开始将现行的国际观光旅客税，也就是所谓的出国税调整啊，进行调整。那这个新制度呢会适用于所有外国游客以及日本籍的公民，届时会直接附加在机票、船票或是旅行社费用中进行特别征收。而日本的观光厅目前也已经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宣导手册。什么意思呢？那根据日本观光厅最新公布的公告，目前旅客从日本出境时会随着机票征收1000日元的出国税，也就是大约25令吉，也就是说你的机票里有25令吉其实是要交给日本政府的税务。不过这个制度在7月1号开始就会大幅度的进行涨幅，未来呢会利用定期航班、邮轮等等的交通工具离开日本的旅客，每一次都必须要付3000日元的出国税，也就是75令吉，调整了2倍。不晓得大家在听到这样子的消息之后还会想要过去那里吗？虽然可能75令吉对于出国的朋友来说觉得好像也还行，不过呢因为它调整的幅度还挺高的，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大家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好像要收更高的税，所以就不想去那里旅行呢。欢迎你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会考量什么样的因素。 WhatsApp 到0111701889，又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AIFM.Malaysia 和我们来聊一聊。我自己呢其实会考量的就是汇率的问题还有语言的问题。那如果去到那里我说的语言对方听不懂，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和当地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虽然现在科技非常方便，可以直接使用翻译软件，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担心要是到了那里网线不怎么好，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和对方进行沟通了？而你呢？你考量旅游目的地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和我们来聊一聊吧。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校长所演绎的《带你去旅行》。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2: 无所事事。
1: 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会考量什么样的因素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刚才就和大家分享，在7月1号日本的出国税会有所调整。不过呢，虽然如此，日本政府也提供过渡措施，只要旅客是在6月30号之前完成开票的机票，又或是海外团体的旅游行程，即便你实际出境日本的日期是在7月1号以后，依然是可以用旧的税率的。另外，2岁以下的婴幼儿在入境日本后24小时内转机的离境者，船又或是航机的执勤机组人员，以及搭乘公务船又或是公用机出境的官员等等，都属于免征收的对象，他们是不需要缴纳出国税的。而至于那些搭乘民航机又或是邮轮的自由行旅客和团客，将会由航空公司以及旅游业者直接代收出国税，不需要另外进行缴纳。不过呢，如果是搭乘私人飞机，就需要在登机前亲自前往日本海关完成申报，并且现场缴纳出国税。日本观光厅就强调，这一波调整啊所带来的税收会被全数用来提升日本的观光环境，其中呢也会解决各大景点日益严重的观光公害问题啊，也会去更新机场的自动化快速通关闸门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那你会选择到哪里旅游，会是考量什么样的因素呢？首先可以看到在 YouTube 这里有一位朋友，他叫冲坡控，他就说自己也还是会去日本旅游。

旅游，毫无疑问费用会很高。而现在呢，他觉得语言也不是问题，因为呢他去日本时发现好多那里的当地人都会使用中文。那这位朋友呢则是 Mary， 他就说目前呢是没有去旅行的计划，因为觉得机票有一点贵，现在要去又没有安全感，所以先不去。那我们如果先抛开这些啊机票有点贵的现实因素，你一般上和家人又或是朋友决定要去哪里旅游时会考虑什么呢？我们呢，其实我和我的朋友在设定旅游地点时，主要会看我们这一次的旅游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放松，可能我们就会找一个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待在那里一整天，不需要做些什么事情，那环境比较优美，比较安静的地方。如果今天呢，我们是真的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那我们就会选择一个可能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又非常向往的，可能某个国度也好，又或是某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州属，那我们就会安排去那里，也会找找当地有没有什么样的美食啊，或者是当地有没有什么样的博物馆，再一起过去。那这位朋友呢，他是阿富，他就说哦，他和 Mary 有一样的看法，他说现在还是暂时不要去旅行啦，因为油价太贵了。不过如果让他选择旅行，他会选择中国，因为呢他自己去过四次，那他也去过九寨沟啦、张家界、北京、上海、云南等等等等，他觉得到那里呢语言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吃的东西呢也比较合自己的胃口，下一站呢想要去新疆搭火车看风景，虽然贵了一点，不过他觉得还挺值得的。那虽然啊，我们常说中国那里的语言和我们这里比较相近，那我们说中文他们也听得懂，他们说中文我们也听得懂，但我也曾经听过有一些朋友提到，他们到那里之后发现当地人说的比较多是方言，而当他们在说方言时，自己是一句话也听不懂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AIFM.Malaysia 或是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们你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会考量什么因素。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 YY。 不晓得你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会考量什么样的因素呢？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他不想去太多游客的旅游景点，因为讨厌排队等候。他觉得啊，日本会和游客征收这种出国税，就是因为太多人去日本旅游啦。他说自己呢会更加喜欢小众的旅游景点又或是海岛，如果要看世界，现在用游馆就可以用脸经去旅行。的确哦，之前就有人讨论，既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也可以直接在网上看到世界各地的照片，还有去旅行的必要吗？对于不喜欢出门的人来说，也许是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亲自走到那里，你在现场看到那一幅场景，又或者是那个建筑物，那一幅名画，以及你在电脑又或者手机上通过荧幕去看，感受是非常的不同的。而这位朋友呢，他是手机尾号为6361的朋友，他说他觉得啊，语言是他会考量的因素。而这位朋友呢是朝泉，他就和我们分享，他说呢，在印尼昆明来往马来西亚的外国人出境也是必须要缴交机场的附加税的。而言才则说自己想要用肉眼来看一看浩瀚的宇宙以及无边无际的星河，而他想要到宇宙去旅游的原因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怪人。其实也不会吧，我想要去宇宙旅游这件事情还挺浪漫的。那不晓得大家去选择旅游景点或者是旅游目的地时会考量什么样的因素呢？签证会不会也是你考量的因素之一呢？最近有另外一则新闻是这样子的，泰国的外交部有一名官员就表示，经过内阁批准的一项审查之后，泰国将会收紧游客免签的规定，包括缩短停留时间以及减少适用国家的数量。在疫情之前，泰国在2019年的高峰期是吸引了将近4000万名游客到访的，而这个领域也是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就业来源以及增长驱动力。而泰国外交部的领事司司长蒙公就表示，根据审查结果，针对93个国家的60天免签政策已经被取消，不过30天免签政策会保留，只是适用的国家或是地区的数量将会从57个减少到54个。而具体是哪3个国家被排除，他目前是没有透露的。文工也表示，会寻求这些变更是为了处理多种因素，包括互惠原则、安全问题以及政策重叠等等等等。而多个免签计划其实也让游客有一些混乱，不过呢，他也没有详细说明，只是说这些措施将会在泰国的皇家公报公布之后的15天内生效。而这个60天免签政策是泰国在2024年推出并且公布的，为的就是促进旅游业，并且刺激自疫情以来复苏困难的经济增长啊。那我们也知道签证这件事情呢，有些时候也会是我们考量要不要去当地旅游的一个原因。如果是两个，一个是需要签证的国家，一个是不需要签证的国家，可能我们也会考虑在申请签证的花的时间成本以及经济成本。因为你有时候呢要去拿签证，并不代表你去申请了就一定可以拿到去当地旅游的签证，你可能要通过面试，而在面试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有些时候呢，如果是要带家人一起去，那家人要安排到这个大使馆啊去面试，其实也挺困难的。所以签证有些时候也是大家考虑要不要去某个国家旅行的原因。不晓得你选择去某个国家旅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211701-8289，稍后再一一念出大家的留言。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林俊杰所演绎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稍后会为你送上公益快讯。

0: 快讯。
1: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2: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秦歪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3: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2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卫塞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现在为你带来交通情报。 Labraya Duta 乌鲁格朗往东方向，也就是从 Duta 往安邦的方向有罗里抛锚，目前左侧车道受阻。另外南北大道往南方向的 145.8 公里处，也就是 Bukit Gambir 前往 Pago 方向发生车祸，紧急车道受阻。而伊利大道往南方向，也就是 Seafield 前往 USJ 方向的 6.2 公里处发生车祸，右侧车道受阻，交通缓慢。驾驶人士受促小心开车，安全回家。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五点
7: 无所事事。
6: 今天的无所事事和大家来聊一聊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会考量什么样的因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沙巴的恩敏，他说在还没有去其他地方之前最想要去的地方是 IFM， 因为他爱 IFM。 这个应该不是旅游目的地了哈，这个可能是一个愿望。那这位朋友呢是 Adrian， 他觉得马来西亚人的语言能力还挺强的，不过呢前往韩国、日本又或是俄罗斯就非常需要翻译，又或是有同行的友人来帮忙翻译。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到了俄罗斯那里后就发现普遍上呢那里的人好像不太会说英文，而日本呢就还行，但是也要看区域，如果是在东京就不需要太担心，不过呢对方说的是日式的英语，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而韩国的话说英文是可以的。那他也提供一个小贴士，除了使用翻译软件之外，也可以尝试做一个小纸张旅游国啊，可以去设定如果你现在要到哪一个国家旅游，那他们国家最常用的词语是什么，可以写在纸条上，如果没有网络那就用纸张来进行沟通，这样子对方也会明白你要表达什么。他自己呢在日本是试过这个方案的。 而社龙就表示目前呢没有打算出国，想要先在马来西亚进行本地旅游啊。那他说每次在马来西亚旅行时是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随便走走，随便找个酒店住，没有考虑什么样的因素。而这位朋友呢是吴女士，她就说会选择中国，不过现在呢世界的局势有点紧张，好像也不是出游的时候。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进入听新闻的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新闻，会有时评人叶天红到节目上和我们一起来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 Bernama 旗下员工所做出的贡献、牺牲与承诺，让有关机构成为国家传递真实且具有公信力新闻的重要支柱之一。首相祝贺1967年成立的马信社59周年纪念，并祝福有关机构继续坚守事实、新闻伦理以及公众信任。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部长杨巧双强调，关于蕉赖私家镇住家短时间内从租赁地契转为永久地契的指控纯属诽谤，他已经针对这件事报警。杨巧双提到，所有出席私家镇记者会的人士都可以作证，他从来没有提到地契转换的课题。内陆税收局指出，一些外籍人士利用无家可归者等本地居民的名义注册公司，以避开影子经济活动收入缴税。税收局外国税收人分局主任 Sharin Abu Sama 表示，公司注册时使用本地居民名义，但是实际经营却由外籍人士负责，目的是误导当局。他强调，所有在马来西亚赚取收入的外籍人士，无论国籍，都必须遵守我国的税法。为了提升运载能力和营运效率，并减少对乘客造成的服务中断，轻快铁格拉纳在野线预计将从2031年开始投入26列新的列车服务。快捷通轨道公司表示，更换现有列车的程序已经启动，第一列的新列车预计在2029年抵达，并计划在2030年底前会完成所有列车的更换工作。国外新闻，一架轻型飞机今天上午在菲律宾吕宋岛本格特省坠毁。当地媒体指出，机上当时载有两名菲律宾空军人员，两人被找到的时候处于昏迷的状态，救援还在进行中。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今天表示，通过和伊朗方面协商，一艘韩国邮轮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行经这个战略水道的第一艘韩国船舶。赵显表示，这艘邮轮运载200万桶原油，该船从科威特阿马迪港口出发，目的地是位于韩国东南部的蔚山。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和 YY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5: 你好，现在为你带来天气预报。气象局发布雷雨、暴雨以及狂风警报，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登嘉楼、森美兰、马六甲、柔佛、沙拉越的嘉伯、梅里以及林梦，以及沙巴的内陆地区西海岸、山打根、金纳巴当岸、古达以及纳敏，预计会持续到晚上九点。

0: 听过的歌曲是831所演绎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天红。
0: 是的，那我们呢在今天也是星期三呢，就会有时评人天红来和我们聊一聊新闻怎么样。时隔多个星期再看见你你好像去了很远的地方是吧？
1: 去了一趟很远的地方，然后
0: 感觉也不是我时隔很久，感觉你也时隔很久没有来这里了。
1: 对，我后来就发现到说好像有将近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0: 是超过一个月了。
1: 是，对不起。
0: 那一次走进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哎，没有陌生，我还是很熟悉。
0: 哎，我还以为就是今天来的时候突然间不知道车要停哪里啊。
1: 哎，没有啦，哪有那么严重。
0: 还是或者是不知道要在哪里吃东西啊，不知道停错车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被人家打之类的。
1: 还
0: 很生硬很生硬的转折。
1: 不会啦，不会随便因为我没有随便看人。
0: 对，
1: 所以就应该不会随便的被别人打。
0: 是吧。其实我们今天要之所以会聊到这个呢，其实是因为最近呢在马来西亚就发生了一起事件，我想也是让许多人非常震惊的，就是在甲洞有一家食肆。那在那里呢就有一名青年，他因为望了别人一眼，
1: 真的，
0: 对，他就只是望了他一眼，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然后就被打了。
1: 就在一起事件发生过后，我和我的朋友就开始去讨论，诶，改次我们吃饭就外头餐馆吃东西，就双目就只能紧盯我们餐桌上面的所有的菜肴，就是也不能够往旁边看，这样的意思。
0: 是
1: 感觉好像出去外面吃东西就感觉多了一份辛苦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天走在路上都不敢和人家对视，我就一直拿着我的手机，但是我又很怕这样子会撞到人。
1: 诶，是不是这样就变成说更加延伸到更鼓励我们做低头族，然后出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只看手机不看别人，难道我们要走进这个时代了吗？
0: 好像也不是。所以今天的七点我们就会和天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路见不平要不要发声。如果是你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你会去帮忙吗？又或者是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做错事，你会不会去出手或是出声这件事？那当然呢，在稍后六点呢也会和在稍后啊，就是这个小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内外的新闻。现在呢来为你送上的就是 JC 带来的启程 2.0。
2: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3: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一期我们谈寻求创造新纪录是一个怎么样的商业策略呢？创造纪录，不管是马来西亚纪录、世界纪录，实际上就是一种纪录营销，而这种营销手法肯定也有隐藏的风险。一个品牌如果开始沉迷于记录行销，就会陷入流量时代最危险的品牌幻觉，仿佛以为只要想方设法成为世界纪录创造者、亚洲第一、全国首创，就一定能够换来流量、媒体曝光和消费者的注意。是，这的确有效，但问题也默默存在。如果一家企业长期依赖噱头型传播，就会逐步失去一种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让自身的品牌真正被记住。另外，记录营销还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会让你误以为曝光就等于品牌价值。相比起慢慢经营产品、优化服务、建立供应链、培养品牌文化，制造新闻显然让受关注的程度上升得更快，一旦尺度拿捏不好，就会让人觉得你没有专注在经营和推广实际服务和产品，进而开始感觉这个品牌不务正业。在消费者的心中，你可能会成为那家创造过什么记录的店，而不是那家蛋挞很好吃或那家咖啡很好喝的餐厅，而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风险，也是非常危险的品牌信号。别忘了，记录本身就非常容易贬值，也可能瞬间消失。今天你是全国最大的，明天别人也可以创下亚洲最大。今天你8小时卖10000份，明天也有人可能创造6小时卖10000份。所以要避免品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为了维持关注度，不断去创造更夸张、更高成本的记录，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场短暂的热搜。消费者最终还是回到最现实的问题，你的产品到底好不好，服务究竟稳不稳定，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消费者会因为你的历史性记录而看到你，但未必会成为你的长期顾客。 创造纪录确实是扩大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但如果品牌产品没有竞争力，那么这也只会像烟火一样很亮但很快消失。
2: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天红。
0: 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要和你来看的是和我国的原料相关的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就表示，中东的局势持续紧张，已经对全球的供应链带来冲击，也导致我国的许多回收业者、生产商以及依赖塑料以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 PET 原料的工厂，面对成本上涨以及原料供应受阻的问题。因此我国是有必要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来减少对进口原料的依赖的。他也表示，我国需要重新思考怎么样在本地建立更加完整的循环系统，将国内现有的可回收材料重新利用，并且转化为本地生产商的原材料来源。那他在今天出席了马来西亚废物管理以及再循环博览会之后就表示，在过去呢，有一些大型品牌的生产商，他们长期就对 PET 的塑料拥有庞大的需求，但是呢，过去这些相关国家这些企业多数呢会从中国又或是其他国家用比较低价格的方式来进口相关原料，但是我国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库存以及回收能力，只是本地的回收商往往倾向向资源出口出口到欧洲市场来获取更高的利润。他也表示，过去双方其实是缺乏真正接触以及协调，不过现在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影响了供应链，双方也开始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他也觉得这是未来应该要努力的，来确保我国可以更加善用本地的回收资源。目前我国的整体回收率已经达到 39%， 接近 40%， 但是依然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所以接下来呢，政府也会研究要怎么样提升回收行业的竞争力。那我们就来问问天红好了。那刚才呢，部长在这里就有提到，他说呢，其实大约有40%，也就是15000吨属于可回收物，包括塑料啊、纸张啊、金属等等。那现在因为有这个能源危机嘛，所以部长就说我们应该要去看看要怎么样回收这些能源。但是你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其实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我们如果是去做对比的话，当然我们在回收的这个醒觉上，我国的人民其实还是普遍也不算是强的，所以大家还是对于回收就 kita 什么了，就是再循环这类似这样的一些概念是相对来讲比较弱。我这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拿到和
0: 这么远
4: 日本去比，因为大家一想到再循环就讲日本做得很好，我们拿邻国就好了，比如说在泰国或者是在新加坡这样去对比的话，马来西亚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会主张说，政府要去做什么事情之前，第一步永远都是在去做所谓的国民醒觉这一个地块。那你说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东西回收呢？其实在看每一天拉垃圾回收这件事情，或者是你随便，我也不是这样鼓励你去打开公共垃圾桶去看，而是你可以普遍上知道说，你去商场的时候不暂时不去提说很多人都不懂得其实商场里头有两种垃圾桶，一种是可以回收，另外一种是不能回收。在这一点就看到其实是混了。然后可是在垃圾桶里头你就看得到很多回收物，可以回收的东西。所以在第二点之上我们是有足够的资源去做回收，可是我们要不要做？因为我的印象中知道，我之前有阅读过好几份报道，知道说回收这件事情是一门很好的生意。在于马来西亚其实还是有几个就是做回收事业的回收商业的这一块来讲说，其实大家都做得不错。那如果在这一点做得不好的话，就回到去副部长刚才讲的我们就讲现在这个局势嘛，中东局势，那很难免 现在丑话先说在前头，很难免说未来不会再发生在另外一个地区又有这样的局势。那大家可能会在想说，诶，为什么中东这里有局势，有战争，就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大家要记得，我们国家全球化的
0: 是连在一起的，
4: 是我们是全部连在一起，不是讲说一个国家生产，然后一个国家消费。现在的经济已经是讲说，你看的一个产品里头，可能它原材料，我们讲手机就好，我们讲那个苹果手机就好，它里头的那个原材料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跟国家，所以当有一个地方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就会牵连到很多其他的那些，它是一个裙带关系来的啊，哎，不是连锁反应，
0: 连锁反应，
4: 那。其实如果回看的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说 COVID-19 的时候，然后我们又要搬回去 COVID-19 讲，可是 COVID-19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 case。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全球的工厂其实停摆，然后我们就讲其中一件事情就好，晶片，那个时候闹了一个晶片荒，所以大家都很慌，说不够晶片，然后所以导致了什么汽车交货的那个东西延迟。我们不去提讲说，当时都没有人开车，为什么你要提车？可是还是有人在消费买车这件事情啊。然后另外是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导致能源和粮食的价格那边有波动。然后红海那边的那个危机，船只绕道啊，运费上涨，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连锁反应来的。所以回到去。这个新闻的根本是副部长邀我们马来西亚的生产链，就是不要太过于依赖其他国家，而是依赖自己。在这里就丢下两个疑问哦。第一就是刚刚我的疑问，回收那边的醒觉跟回收那边的执行，国民要不要做？国民要不要一起做？第二是，我马来西亚的生产真的有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去到一个阶段？我们大家基本上是不需要太过依赖其他国家吗？离开这一个目标，我们有多远？那政府那边有什么样的政策，让马来西亚的生产能力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到很高的一个阶段，或者去到另外一个阶段？因为这些。

0: 它会分好哦，星期几是收回收垃圾的，
1: 是
0: 星期几呢是收不能回收的垃圾的。但后来好像没有这件事了，
1: 因为其实它是跟我们国民的那个日常习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在每天在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下厨煮的东西，每天都会有一些厨余啊、残渣之类，这些是不可能再等一天两天去处理的。当然过去是的确有一些政策或者一种声音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每家每户就是分类。你习惯性的，不是以前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一首歌，我到现在为
0: 止，棕色放玻璃，
1: 蓝色放纸张，橙色放塑胶，铝和钢管。诶，我是在那里听习惯 IFM。
0: 我也是。
1: 就听，所以我印象中知道说，我们有三种颜色的那个回收桶，可是我们公共场合那边有没有这三种颜色的回收桶？没有。那在很大的商场，大型商场里头，有一些比较有指标性的那些大商场，它有做到三到四个垃圾桶分类。那问题是人分不分类，人懂不懂得分类？我问你啊，plastic， 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去买打包食物，然后那个牛皮纸，它是可以回收还是不能回收？
0: 应该是可以吧？
1: 有一些觉得说可以，有一些觉得说不可以。所以当这些我们打包食物的时候，拿到这牛皮纸去到垃圾桶，我们很想要去做回收跟做分类，可是我们不懂。要怎么做？当然我们也没有讲去到像日本那么淋漓尽致。你知道日本怎样去回收一个牛奶包装？
0: 他们会分开，就是可能上面的盖子，或者是你要拆开来，
1: 拆开，然后里面的铝箔纸是一个，纸皮是一个，盖子是一个，所以他们是分三个。
0: 你觉得马来西亚有可能做到这个程度吗？
1: 当然，我总会希望这些日子会来，只是目前为止，如果要那个日子到来的话，那我们就要一起去学习进步了。
0: 谢谢天虹。那我们下一段来聊聊其他新闻。只能说这件事情呢，除了刚才就像部长说的，希望本地的这些回收商可以将资源也在马来西亚进行这种，
1: 那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当然是太好了。但是呢，国民可能也是要做出一些努力了。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天红。
1: 接下来要和你来聊的呢，其实是一个跨国合作，也就是我国以及新加坡在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协调食品标签政策，也就是营养等级，以及可能扩大医疗旅游方面，不断加强战略卫生关系。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就表示，他和新加坡的卫生部长王以康在会面时就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事项，这个呢也是反映了两国为造福人民所建立的信任以及坚定的承诺。他就在脸书上发文表示，协调食品标签政策是作为一项积极主动的综合措施来应对本区域的非传染性疾病，这也是两人在会面当中探讨的议程之一。同时马来西亚也欢迎落实医疗器械监管互认计划，这个计划也有望加速高质量的创新医疗技术进入区域市场。同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探索扩大跨境医疗旅游的潜力，包括促进新加坡病患转介到柔佛的私人医疗机构，以及扩大国家医疗储蓄计划的覆盖范围。那这个举动呢，也可以强化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同时也有望刺激经济溢出效益，也扩大医疗卫生的联系，造福南马区的人民。那不晓得天红对于这项合作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当然是好啊，嗯，当然凡是跟国民健康的这件事情的话，肯定是好事。只是，如果我们其实我就延伸到跟上一条新闻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在讲为什么回收的那个回收东西没有办法做到太完善。
1: 嗯，
2: 那我们线下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说，在日本的时候包装上它做得很清楚，
1: 是
2: 资讯很清楚。那跟这条新闻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是在食品标签上面来讲说，我们能不能够让它更加清楚。因为这个新闻核心是在讲说，假设新马两地的那一个所谓的食品标签弄得更加很
1: 双方的营养等级可能都是一样的，可能过去呢这个食品在我们这边的营养等级是这样子的，在新加坡是另外一个，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是同样的营养等级。
2: 那如果是同样的话，那两边即便是我们去相互购买彼此对岸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全一点，将国民多了一份选择。你如果拆开多方面去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可能会降低或减低刚刚公益广告有提到说可能我们不小心买到一些假药。那现在我们至少我们再看到新加坡新加坡那边有卖，那至少我们多了一个可以信赖的那个品牌跟渠道了。
1: 是。那当然了，你觉得这样子它会不会也增强我国的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食品标签一样了嘛，可能新加坡人在到南马旅游时因为买更多
2: 或许吧，因为除了一些管制上面限制，法令限制上面不能够去做购买的话，那我相信在于你既然要两边去协调的时候，它当然会有一些经济或者是一些经济政策上面或者是一些商业政策上面来讲说，会找到一个对等的彼此能够互利的然后双赢的那个一个方法，然后让彼此说至少我们不会亏太多，或者是会让某方去暴力。当然了，因为我在想，大家都是东盟国，那如果是从新马两地开始，那日后会不会发展到其他的那个东盟国家里头？
1: 当大家的标签都是一样，
2: 是在东盟国家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规范化的一个标签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给到全世界的一个信心，大家就讲说东盟这里出产的药品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保健相关的东西是值得被信赖的。那从中哪怕是可能短时间的我赚不到钱，可是如果你放长远去看的话，建立到某种品牌的信任度的话，可能日后会当然对国家的经济会有更好的那个发展。
1: 不过提到经济方面，就像刚刚也提到的，它也有一个其中一个议程呢，就是扩大医疗旅游的潜力嘛。我们常说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2: 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签署了这个备忘录之后，可能大家也会在想，会不会有更多的新加坡病患就是到马来西亚来进行医疗旅游。
2: 因为日前其实马来西亚在医疗，我记得那个医疗所谓的医疗旅游这件事 在我当记者的时候，
1: 嗯，
2: 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大概是16年前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蓬勃的事情了的，大家会选择来马来西亚这里旅游，然后就是去寻找一些医疗上面的服务，然后顺便旅游，这样的一种方法，这样的一种选择。那如果现在双边在一种标签上面去做等所谓的规范化的话，那有形中无形中肯定会推动那整个旅游的。
1: 嗯，因为其实昨天也有一则新闻是这样子的，就有提到，虽然政府对部分的医疗服务是落实 6% 的销售与服务税，不过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领域依然是持续增长的，可以反映国际社会对于我国的高品质以及价格合理的医疗体系是信心不减。所以相信如果有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大家来马来西亚，是特别是新加坡的民众到马来西亚来进行医疗旅游的几率会提高，这对我们的经济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2: 绝对是。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天虹。
1: 通讯部长 Dadofami 就表示，政府支持使用官方文件，比如大马卡以及电子身份验证，也就是 eKYC 系统，来对16岁以下的社交媒体用户进行年龄验证。他说这个举动也被视为加强网络安全管控的措施，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平台滥用以及不当内容的影响。而在落实这个建议时，他也强调个人资料的安全和保护依然是优先考量，来确保用户的资料可以受到妥善的保护，安全处理也不被任何一方滥用。他说他们认为在政策层面上使用政府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是不存在冲突的，因为相同的做法已经在国内的其他领域采用。而至于这个个人资料安全方面呢，个人资料的保护法依然适用。那他也表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就建议限制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向媒体进行特别的简报会。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用 MyCard 以及 eKYC 来验证年龄这件事。你会有什么样的担忧吗？
2: 支持者会觉得说这很好，
1: 对，
2: 反对者会觉得说这很坏。我在
1: 讲废话，你在说什么？
2: 你在讲废话。
1: 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2: 那现在如果实名认证的确可以做很多事啊！刚刚我不是讲说，我从远方回来嘛，
1: 是，
2: 其实我是到了去南京一趟，然后当然每一年我都会到中国大概一到两次，在商务上面的一些还有学术上面的交流，每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会因为他的实名制而惊讶，也会因为他的实名制而很多东西我做不到。那实名制而惊讶是因为你现在刷脸啊，或者是只要看到你的名字叶天虹，他就知道说哦你要去高铁，你要做什么什么。可是也有很多是因为我们外国人没有办法实名制的关系，而在中国有很多东西做不到。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好吗？打开 vending machine， 那个叫什么？外卖机，
1: 投币机，自动贩卖机，
2: 就自动贩卖机。然后因为它是刷脸，然后我完全是没办法。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去处理我的微信支付，支付宝有了，可是支付宝必须要连接中国当地的电话才可以。所以在这一点，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去问一下听众：你会觉得实名制好还是实名制不好？那如果来到上网这件事情，又会另外一个端口去谈了。中国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实名制的，包括上网上面他们有自己要求。这我没有记错，我去年还是前年在节目上面跟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有跟我的同学学生们讲，中国现在要在于上网这件事情也要实名制。这件事情大家你怎么看？学生们很异口同声的直接讲说，那也就是说你变相的让政府去直接追踪你的所作所为，你在网络上面的行为举止，也就是你在上网上面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执法单位监控着。我举一个例子，你家有一位16岁的孩子，然后他满了16周岁，他用实名制的方式在脸书申请了一个账号。16岁现在应该不上脸书，IG 申请一个账号，所以他今天在刷每一个 IG， 停留在每一个 IG 的
1: 时间
2: 长短，跟他的搜索 search bar 里面找过什么样的资讯，他完全掌控在某一个单位里头。那在这一点就是执法单位里头，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吗？那所以我才讲支持者会支持，反对者会反对。因为支持者会觉得说可以啊，因为在日后如果有人在进行网络犯罪，那我就很清楚轻易的很快去找到这个人是谁。那反对者就觉得说，像我们这些无辜老百姓在日常的使用社交脸书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的资料万一外泄，然后就流出，好像在 COVID 时期的时候，不是大家有在针对时任卫生部长凯里关于到 MySejahtera 的那些所谓的个资是不是外泄，那在这一点也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时代为数据就是金钱，数据就是经济，那在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在买着这些数据，很多人用 合法的管道或者是不合法的管道去索取这些资讯，而如果实名制的话，这些资料就会完完全全暴露在市场所谓的黑市上，这是好的吗？回归到如果是政府真的要去做这一块东西，真的是落实这些事情的话，当然每件事情不会讲说绝对的坏绝对的好，我们要找到
1: 了，要看的是坏比较多还是好比较多。
2: 的确，那如果是坏的确有占了一定的发现率，那我们的执法上面有没有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执法的流程，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多快执法单位去解决这个事情。假设我们有的话，那我们尝试实名制吧。那同时回到去刚才第一节新罗我有提到，你要做任何政策还是回归到那个醒觉，回归到那个教育。那现在我们要做实名制的原因，我很大可能也有很大的缘由是源自于去年或前年发生的一些校园霸凌事件。那在或者是一些网络霸凌事件。所以从那边政府是我可以讲说他苦口婆心想要去处理一些事。想要很迫切的去解决这个所谓的网络霸凌的相关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网络诈骗的一些事情。但这个出发点没有错的，只是在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执法方面，假设有人滥用了这个实名制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有很多很多点需要去关注。
1: 我比较好奇的是刚才我也和天虹提到，因为这里说的是对16岁以下的社交媒体用户进行年龄验证嘛。那他要怎么样确定就是这个人现在使用的是16岁以下呢？是不是也代表16岁以上的人你也需要先验证，告诉他你的资料，你才可以就是他才能确保好你是16岁以上的。
2: OK， 大家如果在用 My Digital ID 的话，那 My Digital ID 骗不了人。
1: 是，
2: 所以如果你用 My Digital ID 去做验证的话，那的确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谁，然后他在用。但是有另外一个破口，也就是说有一个未满16岁的用他爸爸妈妈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说，哎呦，爸，我想用下你的 digital ID， 我想申请一个户口。那假设家庭里头的那些教育不稳的或者是比较随便的，那可能这爸爸妈妈就觉得说，哦，为了要搪塞你，去了用，然后就变相的就让一个可能未满16岁的就用了他爸爸的 ID， 然后去申请了一个户口。那假设这个孩子他在网络上面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诈骗，最后警察来找的是谁？
1: 找他的爸爸。
2: 找了爸爸，因为已经铁证了嘛，因为是用 digital ID 去做，digital ID 去申请，可是犯罪者是小朋友哦，那最后应该指向谁？上到法庭的时候我应该去取缔谁？好多问题哦。所以回到如果要做实名制，好，执行上面实名制我觉得 OK， 但是家庭爸爸妈妈跟孩子们的之间的那个教育也是要做得好。
1: 就是因为我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所以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做这个政策，你可能也要先想一下，那如果后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而不是执行了之后突然间发现那有这个问题要怎么样解决，
2: 那又要去补洞了嘛，所以一直在补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根治的。
1: 谢谢天虹，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这个小时的新闻就和你聊到这儿。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陈奕迅所演绎的《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们在下个小时和天虹一起来聊一聊假动的围殴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以及反思些什么。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R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17.69 点，跌 9.58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657.96 点，跌 48.63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717.50 点，跌 86.20 点，总成交量达41亿5300万股。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有必要加强我国回收行业供应链韧性，通过扩大本地材料来源，减少对进口塑料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的依赖。他说，西亚冲突已经影响原材料供应，并推高依赖进口塑料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的本地回收企业、制造商及工厂的运营成本。部长强调，马来西亚不能继续依赖进口材料，必须提升国内生产能力。沙捞越副首相兼财政及新经济部第二部长 Dato Amar Douglas Unga Embas 预计，沙捞越今年税收收入将达到130亿4000万 ringgit。 截至四月，沙捞越已经征收38亿6000万 ringgit， 占预计总额的 29.6%。 他表示，税收主要来自沙捞越税销售税5亿8000万 ringgit、 石油与天然气权益现金补偿11亿 ringgit、 以及股息收入5亿4500万 ringgit。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三宣布，为应对西亚战争引来的经济逆风，印尼将管控天然资源出口，也增加税收。未来所有天然资源的销售，从原棕油、煤炭和铁合金开始，都将从政府指定的国营企业管理。这也意味着每一笔出口销售所得的款项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机构转交经营这些企业的业务的企业公司。普拉博沃在针对印尼经济状况发表乐观报告时指出，这项新规定将可优化国家税收。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中国和美国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时间协商续签协议事宜。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3: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一本、两本、三本、四本，
3: 在干嘛？
2: 给我女儿买参考书、作业本、语法书、作文范文、词典，没漏掉什么吧？我再检查一遍。
3: 一下买那么多，还全是马来文的。
2: 我女儿自从马来文作文拿到四颗星后，突然对马来文很感兴趣，说要把马来文搞好。见她兴致高，我趁热打铁，买些参考书让她多读多练习。
3: 会不会只是三分钟热度？
2: 我看这回是来真的。她昨晚还整理书柜，特意空出一格，名为国语格。之后还跟哥哥借了本马来文故事书来看。这要是换作以前，不管怎么鼓励他都无动于衷，看故事书都只看中文的。
3: 嗯，那就买吧。
2: 那四颗星的作用还挺高的。拿了四颗星后，变本加厉的用功了。
3: 哈？变本加厉的用功了？
2: 对呀，就是比以前更用功了。
3: 这句成语不能这么用。
2: 为什么？
3: 这句成语多形容坏的程度更深，情况更为严重，含贬义。
2: 成语变本加厉含贬义？
3: 变本加厉中的本指原来的，厉是厉害的厉，在这里指猛烈。成语变本加厉本意是比原来更加发展，后来指情况比原来更加严重，多指缺点错误。所以你说是不是含贬义？
2: 确实原意并不含贬义，但后来变成含贬义了，指情况比原来更加严重，还多指缺点错误。
3: 比如这句这么用就是对的，大家批评他对人粗暴，他不但不改正，反而变本加厉动手打人。
2: 哎呀，变得更坏了。哎，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发现错误或是受到指正以后，如果不悬崖勒马及时回头，而是变本加厉，那么错误就会越犯越大。
3: 有时是即使知道不对却没有能力自我纠正，就好像人要是对什么东西沉迷甚至上了瘾，就会变本加厉难以自拔。
2: 对，比如烟瘾、毒瘾，还有现在家长们都在讨论的网瘾。自从网课以来，孩子上网的频次和时长已经到了失控的情况，以致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学习，几乎都挂在网上。这网瘾一旦上升，也只有变本加厉的份。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mm。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iFM 下班聊天下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7: 你好，我是天虹。
0: 今天呢，要和天虹来聊的就是上个小时有和大家预告过的跟假动的围殴事件相关的一些课题。当然啦，也不仅仅是讨论这起事件，是从这起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又或者是我们可以反思些什么。
7: 嗯，
0: 首先在这起事件呢，和大家聊一聊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在这个月7号的凌晨2点13分，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啊在甲洞的一家肉骨茶那里，明明呢是在吃着自己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名青年，他就和一个醉汉对望了一眼。然后真的，这个受害者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表示，他当时就循着声源看到三名正在喝酒的男子，只是看了之后就继续用餐。而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就听到有人用广东话大喊你看什么看之类的，而后来就是被无缘无故的狠狠揍了一顿。那这起事件在发生之后当然就引起许多人的热议，首先就是非常凶狠的事情啊，这件事情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愤怒，又或者是担心。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说，为什么当场好像没有人帮他？那到底我们在遇到这件事情时，或者是看到有人正在做错误的事情时，
7: 你帮吗？
0: 我帮吗？我刚才问过天虹这个问题，我说我有一点不敢帮，但我可能会帮忙报警。算帮吗？
7: 算吗？现在这个时代，第一个帮忙叫做把记录，就是将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0: 哎，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有时有争议的吗？因为有些人说，为什么在发生事情时你就要记录下来？你用手机来拍，你有没有想过其他人的隐私？
7: 其实如果你去观察很多个国家，或者是不同的社会啦，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社会，他对于类似这样的事件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教育上面来讲说，他很明确的跟你说，如果你自己本身知道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一场殴打的时候，那你能够做的是在没有伤害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基础之上，然后你拿出手机来拍。那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讲啊，拍我拍不是会给人讲你不去帮，
0: 对，你还要拍，你还拍。
7: 可是我已经跟你讲了，在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去阻止这场殴打的前提之下，你反而在帮着那个受害者收集一些证据。当然在这一起事件，幸好那一间店家有一个 CCTV， 然后将所有的画面都记录下来。那如果店家没有 CCTV 的话，就好像刚才我们线下讲，其实我们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那种店家没有 CCTV， 或者他没有选择性把它公布出来的。幸好这一起事件是有 CCTV， 而很清楚的去记录下所有的那个证据了，证据跟细节了，所以那三位加害者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反驳，因为他的确有造成了伤害，而且有证据是确凿了。讲说现场我帮不帮，我的衡量点还是我刚才在讲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去阻止的时候，我很难去帮，因为我不想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或者是我不想要因为我的一番好心，然后而让我蒙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那种伤害，所以我会在我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就好像刚才 YY 你讲的，你报警哦，你唯有当下能够做的就是报警，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车祸的时候，你知道说自己本身你没有办法，可能你没有办法下车， 你害怕还是什么，可是你在车内你打一个电话叫救伤车来也是一个帮忙了。
0: 就是你知道我在社会上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热心助人的新闻，然后大家都会非常的感动，但是在真正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能勇敢踏出第一步是很困难的。
7: 在中国的，如果大家有去观察一下中国的社会氛围，中国不是有很出名的一个现象叫碰瓷，就是他
0: 在路上突然间就有人冲出来啊，假摔，
7: 然后伪装成说自己
0: 是
7: 因为你撞到的，
0: 所
7: 以一些类似一些碰瓷的动作，而引起了现在的中国的整个社会来讲说，有一部分人啊，并不是说全部人，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当你看到有人在马路上跌倒的时候，你不可以去帮他，因为你不知道说他可能碰瓷而导致到你必须要赔上巨款还是什么的。那的确，这个现象是存在的，然后而导致我们马来西亚的整个氛围来讲，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去帮比较好。网络上面的很多人，我们看到一些帮助的画面，比如说，的确在日前，我不知道上个星期 YY 你有没有看到，扶老婆婆过马路，就是有一个马来少年，他是扶老婆婆过马路，完全。怎么说？
0: 就是我们的道德课本里面，
7: 就是道德课本里面讲的那一个扶老婆婆过马路。其实问一下听众们，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写哇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你有曾经扶老婆婆过马路。可是到现在，我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脑海里面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而我那天看到马来少年扶老婆婆过马路的时候，我的当下那个疑问是。他真的不担心说老婆婆是碰瓷的吗？或者是老婆婆碰瓷这件事情在马来西亚其实不大可能。我想要表达是在马来西亚很多这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热心画面，比如说那天上阵两个星期前吧，还是三个星期前，你有没有注意到社交媒体有流传到一条短片，是有一个华裔男生骑摩托，然后他摩托好像是坏了，
0: 是，
7: 然后呢，我
0: 知道你说哪一个，
7: 对吧？你有注意到，然后后来是一个马来人，
0: 就是他其实有向一名网红求助了，
7: 对 对, 对，
0: 然后最后呢，对方其实去到现场之后，他才发现，哎，其实自己可能不够钱去，
7: 对，他是无偿去帮他，
0: 对对对，
7: 就没有收他钱了去帮他，每一个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说都是一种勇气，因为勇气是说你在于求助的，不是求助勇气，而是去帮助别人的那个勇气，你完全不知道说今天你在帮的时候会不会被对方加害，就好像有时候我在看
0: 就是我们既教人家要善良，但是又跟人家说不可以不防，
7: 对，所以这个有一点在内心有点两难跟冲突，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好像我昨天啊，真的是昨天来上节目前，昨天我在某个地区去吃晚餐，然后有一辆摩托车停在就是有一点阻挡着有一辆车要出来，就是说要从停车位出来，所以那辆摩托车停在这辆车主的前面。那辆车主其实是向我求助，他然后我就看到是重型机车。首先，重型机车我没有办法移，第二，我不知道重型机车的人有没有在附近看着我。假设我去碰的话，他会不会出来，然后跟我讲说为什么你碰我的车？而我就。你知道
0: 你就应该打开行车记录仪录下来。
7: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要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不是讲我们没有不去说，而是我们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因为担心说这一帮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不是一些正面的一些反应，而是一些反不负面的一些反应。
0: 刚刚天虹说的更多像是我们如果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我们要帮吗，比如刚刚有人跌倒也好，又或者是有人要过马路也好，甚至是你说有人请你帮忙移开那个重型机车也好，但现在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今天是有一个人做错了一些事情，比如他在室内抽烟，比如他做了某些事情其实是错的，那你会愿意上前去劝导他吗？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愿意这么做，又为什么会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不晓得是不是答案呢，是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6: 你是白色。
5: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7: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5: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7: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0: My FM 下班聊天下。
1: 对啊，
2: 什么东西对啊？就是会帮助本地人。我们刚才呢，其实在聊的事情是，诶，如果你在路上或是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做错事，你会去阻止他吗？那我们提出其中几个场景好了，比如有人在公共场合抽烟，你会去制止他吗？或者是我刚刚在节目开始前就有和天童提到，就是现在就是我是搭公交的嘛，所以公交是有女性专用车厢的。如果我看到一个男士上了女性专用车厢，我会不会去跟他说不可以做这件事？
1: 你会吗？
2: 我其实真的很怂，我不会，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人他会，而且那一次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我就会觉得哦天哪，社会上就需要有这样的人，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说，好，下次如果真的有类似的事件，如果对方是看起来非常和善的，我就去跟他说。
1: 我跟你一样，就是如果是看起来他是感觉好像是可以对话的，我就会前去。可是好像你的状况跟我们可能下来再谈的那几个状况，我觉得
2: 就不太一样。
1: 欸，我先提个一样的点。那如果是你发现到周围的人都是厌倦你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在公开场合抽烟，然后你发现旁边的人也是对他非常的不满的时候，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旁边的人是赞同你的。那好像女性车厢也是一样，如果全部就是在车厢里头的其他的女乘客都是觉得很不舒服。那大家也会，只是他们也在等着一个人站起来。
2: 是因为那个人站起来之后，就是我目睹的那起事件是那个人站起来之后，
1: 其他人
2: 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应该也是跟她同行的人说，就是这里其实是女性车厢。我不晓得是同行的人还是她其实不认识那个人，但是她就跟她说这里是女性车厢。最后她小女孩劝导的那个人也离开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美妙的，
1: 就是一个完美结局啊，
2: 对对对，
1: 就是好的结局啊。可是不是每一次我们都遇到好的结局。我常常在外面吃东西嘛，都会遇到，就是特别是那些露天的餐厅，就是所谓的露天餐厅，也就是说你会去到一些餐馆，然后他把座椅都排在门外，然后你坐在门外，那所以在这里就形成一个灰色地带了。首先那个桌子就挺放在一个不算是室内，不是餐馆里
2: 。
1: 对，而且它放在一个违法的地方，因为它本来就是停车位，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司空见惯，大家都看得到了啦。然后就有人在位置上面抽烟。那抽烟的时候，我不是不能够接受，而是我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法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够抽烟的话，你就不能够抽烟，就这样。那你要抽烟的话，不是明文规定，为什么不讲说在这个餐厅20米以外，你去20米以外那边抽烟的话，然后再回来我OK。可是你为什么抽烟呢？那我有一次我就讲隔壁安哥，我就讲安哥，不好意思，这里是不能抽烟的。安哥是仗着一桌都是抽烟的安哥，然后就回怼我。然后说你年轻人不要嘎叫，不要多多事，你吃你的饭，你就不要吵我们，我们要抽我们的事，关你什么事？我其实是怂了，因为当时我是一个人，然后我旁边其实是没有人在支援我的。所以我想带了一个点，就是有时候一些事情齁，社会必须要充分理解，它不如法就是不如法。你有人违规的话，我们大家都有义务要去确保这个违规的人不是受到惩罚，至少得到一些提醒。那假设我们做到这一步的话，我相信下来我们在于做德勾让，马来文叫德勾让，就是提醒对方的时候就不会的那么的难了。现在难是在于说，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对的时候，我们去提醒的时候，旁边的人好像不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就造成我们在日常中，我们要去提醒有些人，诶，你好像做的不大正确的时候，就变得相对比较难了。那这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觉得说，反正我提不提都不会有人去支援我，或者不会有人去赞同我，那我提来干嘛？所以就日渐的你会发现到说，大家就继续的去违法，继续去违规。
2: 是，我觉得你提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每一个人都变得很麻木之后，又或者是觉得，哎呀，反正说了他也不会改，那 这样子的行为模式或是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可能就真的会让我们身处在这个大家都不如法的世界里。
1: 对，
2: 但是大家之所以不去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他觉得麻木吗？还是其实他害怕有后果呢？就是比如我可能不敢去跟对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女性车厢内，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要是他真的发怒了，又或者是我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他的。
1: 对对对，所以他不是单纯大家盲目，或者是不是单纯大家厌倦或者是害怕，我觉得是掺杂在一起。这整个社会里头有一些人是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事情，当发现到说即便是被提醒了被指责了，他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事情，所以很多人就麻木了。然后第二种就是他知道说旁边的人都没有不会去赞同他，即便其他人他在心里赞同他，也不会在行动上面跟他一起共进退，所以就日渐的这些人累了就变麻木了，所以我们一天都在循环。这其实对我来讲说有点不搭健康。为什么？你看啊，这整个社会是我们都是教小朋友，小朋友长大成人，小朋友是未来栋梁。假设有我大家举个例子好不好？在外面我讲抽烟这件事情啦，就假设未来你带着一个小朋友，就是一个智龄小朋友，十岁或者是七岁小朋友，他已经在学校充分理解公共场合不能够抽烟这件事。今天你来到一家餐馆，然后他就发现到隔壁安哥在抽烟，那这小朋友就会看着你，然后问你讲说，诶，你要不要去提醒那个安哥不要抽烟，因为这个公共场合不要抽烟，那我们要不要去提？那所以在这里两难，就变成说你提你可能被安哥骂，你不提你就给孩子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整个社会要进步，不是只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而是大家都要进步。第一，如果是合法这件事情的话，有些规则大家必须要去跟从，就不能够讲说我喜欢怎样就怎样。第二是整个社会必须要有个共识，什么东西是对，什么东西是错，什么东西被提醒的时候，这些人不是冲着你来要去惩罚你，要去所谓的，
2: 就是他们并不是对人不对事，而是他们是对事不对人。
1: 对，他只是对这件事情没有讲说你当下要去针对你，而是你当下的动作的确是不大合法，不大如规，那能不能够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做，那至少你做了你就让孩子有个榜样，然后把孩子们就第一知道说我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假设发现有些人做的不大对劲，我可以去提醒他，然后提醒他的时候对方会改变，这个不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个社会吗？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呢？这小朋友未来会怎样？假设今天状况是我去提醒了这个安哥，结果被安哥骂我，然后这小朋友改次就永远不会去做提醒的动作，然后社会再去进行一个循环的时候，我们只是看越来越多不敢去伸张正义的人，或者是很越来越多盲目的人。
2: 嗯，有一点像是我们在教孩子要怎么做，可是当我们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时，孩子看的是我们究竟怎么做，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他可能之后他也不会去劝别人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1: 是
2: 他也会觉得原来只是书上说要这样子，
1: 对，
2: 现实是不一样的。
1: 当然这个基础之上只是我们在讲的一些，比如说女性车厢还有抽烟的这些事，当然好像刚刚我们今天新闻的焦点，
2: 这个围殴的事情，
1: 围殴的事情的话，它是另外一种方式了。
2: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没有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像我说的，我是一个很怂的人，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想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讨论这件事，只是我们可以就这件事情来理性探讨一下。如果今天在社会上有人做错一些事情，你看到了在公共场合，我们应该要去说吗？那如果我们不去说，我们这个社会一直都是没有人去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我们社会会变成怎么样呢？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天红。
1: 如果遇到有人做错事，我不敢上前去说，但是他的错是在法律上错的，我直接去举报 OK 吗？当然 OK， 但是有些人可能也会害怕，举报了有用吗？又或者是举报了会不会被报复啊？
2: 我举报过啊，可是让我失望的是好像都没有效。那因为之前不是卫生部有鼓励我们，当你去发现到有人在
1: 抽烟
2: 的时候，你就可以拍下了照片，然后够讲那个餐厅的资料啊，跟他什么时候抽烟啊，全部一并发给卫生部的那个相关的投诉管道。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卖阿端或者是阿端相关的一些链接，大家只要 Google 的话你都可以找得到。那其实我可以去做这个动作，我也常去做这个动作。说真的，大家如果在外头看到天红的时候，假设你是抽烟，
1: 就是他就一直拿着手机在拍，
2: 请你不要在真的不要在我的附近抽烟，因为我真的是会举报你。可是
1: 没有啦，在不对的地方抽烟。
2: 啊，对对对，
1: 如果他是一个可以抽烟的地方，
2: 对，我的意思是说在餐厅啦，我发现到说，因为我在那一个地方曾经住了一整年，发生禁烟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有在做，政府有去执行这一个哦，餐厅不能够抽烟，也怎样，然后可是我举报了一整年呢、啊，那我举报了一整年，可是这一家餐厅还是没有事情，就是那些客官们还是照平常的那个样子，直接是在餐桌上面抽烟啊，而且有一些是慢慢的很靠近室内哦，不是在室外哦。那我在想说，我举报了，他有什么样的帮助？
1: 你觉得他其实是对这个餐馆没有采取行动，还是其实他已经对那个抽烟的人采取行动了，可是你不知道？
2: 或许。那在执法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你应该不只是对这个 individual 或者是这个个人去取缔或者做一些动作，你必须要给这家餐厅有一个很严厉的警告。那因为他毕竟还是在你的餐厅里头抽烟，也就是说即便你餐厅里头挂了一个牌，那个牌讲说 Dilaram Morocco， 然后是罚款什么什么的，那这家餐厅有没有被罚？那因为他没有被罚，如果你只是取缔一个个人的话，他没有被罚的话，也就是说这个餐厅就会变相的去持续性的去让这家餐厅这些人去做一些违规的动作。同样的，在女性车厢

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秋季可能会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会晤。今年的亚太峰会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偏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属偏低。综合报道，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说，目前伊波拉疫情的疑似死亡病例增加至139宗，疑似病例则600宗。由于在发现伊波拉疫情前，病毒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预计疑似病例和死例数量还会继续上升。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星期二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确认这次由较少见的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还没有达到大流行级别。至于西亚危机拖慢增长步伐并导致通货膨胀升温，联合国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今年1月的 2.7% 下调到 2.5%。 联合国星期二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的年终更新报告指出，西亚战事的冲击主要显现在能源市场，导致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飞涨，冲击在经由各个供应链传递开来，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陈德水安怎伊目险，今仔日伫内阁会议上对大家执政联兵承诺继续留伫昌平政府一直到任期届满的决定表示感谢。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陈范美发表指出，这项承诺体现政府优先考虑人民甲国家的利益，让政府会使关注应对西亚危机引发的经济挑战，并且确保人民福祉继续受到保障。方面嘛讲，政府调整部门甲机构运用的支出，以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带来的挑战之个。到即阵已经成功实现大约90%的节约目标。伊指出，首相兼财政部长陈德水安奈巴欣高地级措施显示政变的成效，同时部队公共服务团体甲部门进行的计划造成影响。投资部及工业部指出，我国今年的四个月贸易同比增长28.6%，创纪录3,367.3亿元，主要受到强劲的电器电子的产品出口带动。保工部本告指出，尽管全球部确定性加剧，包括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物流的成本上升，供应链对失去甲商品价格波动，但是我国的贸易自今年四月有关保持强劲的情势，入口甲出口总价双双创下新高。针对媒体早前报道，政府将本届度发放经济补贴这件事，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解释，对昨日拜二开始本届大发放的10,300元经济补贴，将分两期来发放。已经发放的补贴是预付款，嘛就是10,000元的200元，将一摆过支付予符合条件的酒农。发放的时间是经济开始之前，也是经济的期间，存的100元将自经济完成了后，经过相关机构按照既定的定时确认了后，再来发放。卫生部长陈德水就特别阿妈讲，马来西亚通过自全国政府诊所甲实地活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做细胞的诊断检查，即阵已经开始证明这项政策有成效，

0: 的濒死破本指数，截至目前已经有9174名病人已经接受诊断检查，其中大约26.9%的病人的细胞的 X 光相片显示不正常，包括发现724种肺结节病例。随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国家17号宣布，由本地部较病毒引起的伊波拉疫情比例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马来西亚卫生部已经加强防范和监测的措施。卫生部指出，最近目前我国各部有任何伊波拉比例，但是卫生部的监测对乌干达和刚果入口马来西亚入境马来西亚旅客，为了提升运载能力和运营的效率，并且对减少对乘客造成的服务堵塞可的这款问题，轻快铁 LRT 格拉纳加亚索尔基的2031年开始投入26列的新列车服务。快捷通轨道公司表示，第一列的新列车预计在2029年抵达，并且计划在2030年末之前会完成所有列车的计划工作。内陆社交局指出，一寡外籍人士用无厝的人等本地居民的名字来注册公司，以避开压制的经济活动收入垃圾。社交局外国垃圾人分局主任 Sarin Abu Samab 强调，所有在马来西亚赚收入的外国人士，不论国籍，都必须遵守我国的说法。以上的阿天福教的新闻由李开兴编辑。
1: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人生当中最自律的一段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崔浩就说玩游戏的时候最自律，每天必定会准时报到。而麻坡的美英就说他本身是很自律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每个阶段不管是求学或者是上班都很守规矩很自律，就连现在每天几点起床过后该做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师傅的汤德旺就提到他生病的时候最自律啊，而新山的 Dorin 就提到他最自律的时候就是考 STPM 的考试时期，晚上八点就睡觉了，早上四点起来就读书然后上学，傍晚六点去跑步，这样的生活大概是两年左右。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7: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6: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你在烦恼什么吗？
6: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7: 多

0: 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励志、
4: 益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z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z。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天和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举行交流会，讨论网络安全措施的落实，包括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年龄验证机制的建议。文告指出，共有12名来自受邀57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并讨论年龄验证机制的应用以及儿童保护守则的制定工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记录各方提出的意见，并将详细研究每一项课题，包括数据保护、技术执行以及对用户可能带来的影响。沙巴劳工局呼吁将星期天列为员工休息日的沙巴私人界雇主遵守2026年丰收节与未赛节日期重叠情况下的有薪假期规定。与此同时，沙巴劳工条例的也规定，国家元首华诞是五项强制性有薪公共假期之一，雇主必须给员工休假，而且不能以其他日期替代。今年的丰收节落在5月30号及31号，而未赛节则落在5月31号。为了提升运载能力和营运效率，并减少对乘客造成的服务中断，轻快铁格拉纳在野线预计将从2031年开始投入26列新的列车服务。快捷通轨道公司轻快铁营运总监 Nor Azmi Muhammad Yusuf 表示，更换现有列车的程序已经启动，第一列的新列车预计在2029年抵达，并计划在2030年底前会完成所有列车的更换工作。他说，这项计划的落实是一项长期措施，以确保我国公共交通系统未来更稳定、安全以及具有韧性。国际新闻，马尔代夫近来发生包括教练在内的五名潜水旅客以及一名搜救人员死亡的潜水事故，这也是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潜水悲剧。总统媒体办公室今天证实，已经打捞起最后两具意大利游客的遗体，搜救行动宣告结束，所有遗体都已经送往首都马来的太平间。由于马尔代夫并不允许观光客下潜超过30米深度，当局已经暂停涉事潜水船的营运执照，当局也正在调查导致游客死亡的多种可能原因。

一小时，并导致维尔纽斯机场关闭空域。这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首都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警报。英国伦敦2017年的格伦菲尔大厦住宅公寓大楼失火，共造成72人死亡。经过公开调查确认，是政府、相关公司以及消防部门失职所导致的。伦敦警察厅表示，多达57人和20家公司将面临刑事检控，潜在罪行包括公司严重疏忽导致人死亡、欺诈等等。这项调查耗资1亿5000万英镑，审查多达700个组织中的15000人的行为，同时耗资200万英镑建造塔楼复制品备战可能的庭审。警方计划在今年9月底前向英国皇家检察署提交证据文件，最终起诉决定或需等到2027年6月。即使决定提起诉讼，审判最早也要到2029年才开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那就是安怎伊不兴今日到来国会议场，对各界执政两面承纳技术劳动强兵政府，直到前去国满解决定表达感谢。同国政府发言人那都发明发表指出，此项承纳体现政府优先考虑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将政府能够专注应对西亚危机引发的经济挑战，并确保人民福祉提速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法米亚达政府调查部门和机构也有基础应对全球经营危机带来的挑战的举动，如今已经成功实现大约60%的集约目标。政府将技术优先关注加强国内专线服务，尤其是卫生、化妆及教育良好。卫生部长的都是李祖克菲阿麦，今日到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表马来西亚立场声明时指出，到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之际，我国强调必须确保人道援助能够不受阻碍，该顺利上达。谈及马来西亚，朱格菲达强民政府推荐的强民卫生改革，正多改变我国的医疗系统，包括扩大社区基础医疗服务以及加速消费会，确保为人民提供优质及以人为本的服务。投资贸易及工业保护部长沈志谦表示，有必要加强我国回收行业的经营良精神，通过扩大本地材料来源，减少对一口塑料和一盒塑料的依赖。一旦西亚冲突已经影响原材料经营，并推广也运营成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宣布，再将推荐此名红毛会规划以低于市价30%的优惠价经营红毛会，协助降低国内可负担房屋建设成本。除了联邦及州政府的可负担房屋项目，市政府定向新建的相关房屋规划也将受惠于这项规划。来历税收局指出，这些外籍人士利用无家可归者等本地居民的名义注册公司，以避开影子经济活动收入交税、误导登记。税收局强调，所有到马来西亚探出收入的国家人士，不论国家都必须遵守我国的税法。联邦政府已经向沙巴拨出超过40亿ringgit，用于落实乡村经济规划，以协助规划农村地区长期面对的用水问题。沙巴首席部长德斯里哈吉吉诺表示，

相关项目目总由沙巴水务局负责一件。沙拉法副总理纳杜阿玛古杜格勒斯乌加恩巴斯预计，沙拉法今年税收收入将达到130.4亿元，伊表示税收主要来自沙拉法销售税、石油与天然气矿业现金补偿以及高息收入。国际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帕奥宣布，为应付塞阿战争引来的经济逆风，印尼将管控天然资源出口以增加税收。未来所有天然资源的销售，从黄金、油、煤炭和铁合金开始，都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企业管理。韩国外交部长朴相金日表示，经过甲伊朗方面的协商，直接运载500万桶原油甲韩国油轮，再度通过克孜巴兹海峡。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行进一个战略最大的对一只韩国军。以上个 ADM 调举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

今天是5月20号，1959年的今天，吉打州与波黎世州首次举行州选举，已选出共36个州议会议席，其中吉打州有24席，波黎世州则有12席。在所有选区中，弗洛交谊州议席的选民人数最多，共有14022名选民，而加央市区州议席则是选民最少的选区，只有1965名选民。联盟党在全部36个议席中都派出候选人参选，面对来自伊斯兰党、社会主义阵线党以及独立人士的挑战。

0: 乐通通打卡。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Hello， 你好，我是小芬。那同样来到了星期三，我们的约定啊，真的是每个星期三呢都约定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一起来庆祝 RTM 80周年，要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哈。那么呢，在我们80年的这个岁月里头呢，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求进步嘛，那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幕后的功臣啊，就是每一天呢都在尽他们的努力，把自己的角色给办好啊。那可能对一般的听众而言呢，只是知道DJ 啦，新闻主播啦，对不对？这些呢，你们听得到、看得到，可是这些新闻主播 DJ 他们背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在提供支援，没有他们的话呢，你今天听不到我的声音，你也看不到新闻主播的样子哈。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RTM 里头呢是很大的一个机构嘛，今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当中。大家都知道嘛，我们 RTM 呢当然就是除了有电视台还有电台，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常在电视节目啦，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由他们来演奏的。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RTM Orchestra， 也就是 RTM 管弦乐团。那今天呢特别请到两位成员，他们呢搞不好等一下会现场来秀一下。先有请我们的这一位也是我们 RTM 的管弦乐团的其中一个行政人员，编曲小组主任。
2: 对，
1: 我们有 Lena，Hello，
3: 嗨，大家好。
1: Lena 叶灵顺，对不对？哎，我们习惯叫他 Lena， 亲切一点。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杨浩景 ，Hello，
4: 哎，你好。
1: 哎，今天可能浩景呢要演奏的话比较方便，他的乐器比较简单。Lena 的话呢是钢琴，
2: 是。
1: 要听他演奏的话呢，大家听我们的音乐哦，又或者是看电视节目啊，搞不好你看到他在指挥，
2: 是
1: 吧？好，那当然呢，除了他们两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他今天是准备了一些录音啊，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空中播的这些歌曲、这些音乐，怎么来的呢？是歌手亲自送来我们这边播吗？还是怎么样呢？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丰富的资料数据库啊，里头呢就有很多的音乐啦，相关的一些跟音乐有关的资料都在里头，叫做 Rakam Kana。 今天就会有一位懂得说华语的这个友族同胞，也就是 Nor Sahida Jaffa， 他呢就会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这些歌曲是从何而来，这个 Rakam Kana 扮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你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这些音乐到底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输入电脑呢？好，是不是很有兴趣嘞？很有兴趣当然是要继续的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哈。当然听广播之余也要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们准备很多的照片，有 Orchestra 在练习的时候的照片。我告诉你们，我看了之后我很心动，我很想去那边欣赏一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直播 AIFM.Malaysia。 那如果你想要多一点 bonus， 想要知道一下我们 off air 的时候到底私下聊什么呢，要去 TikTok 看一下AIFM.Malaysia。 好，那今天呢我们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一开始听到音乐很好听，当然就是玩音乐的人就是你们了，对不对？所以来讲一下，你们当初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 RTM？
2: 不如你先讲吧。
4: 好，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加入乐队了、那时候我是玩长笛。
1: 长笛
4: 呀、对， flute。
1: Flute，OK，
4: 呀，然后过后我认识到一位很好的双簧管老师，然后我就直接跟他就跟他学，就因为那时候双簧管是很少有的，很少有的，所以那时就是讲我几乎是其中 第一个马来西亚人学这样的乐器，所以那时很多地方就会要求就找我玩啊之类的东西。
1: 嗯，
4: 所以慢慢的就被介绍进入RTM 的乐团。
1: 嗯哼，
4: 然后玩 part time。
1: 玩 part time。
4: Yeah, 那时是 part time.
1: Okay.
4: Yeah, 然后久了很多年过后就比较顺利的进入 full time.
1: 哦，还要比较顺利，也就是说其实有的选择吗？
4: 因为
1: 还是说要考试啊面试
4: 还是需要呀、yeah, 因为我已经在里面part time 很久了呀、
1: 啊 yeah,
4: 所以他们已经认识我了，
1: 转正了
4: 呀、yeah, 所以转过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1: 啊 yeah, OK OK OK、yeah. 那 Leonard 呢？
4: 嗯，
2: 哦，
1: 也是中学玩乐器吗？
4: 小时候
2: 啊，
1: 还要早
2: 啊，比那时候还要早了。
1: 哎，
2: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听听安哥讲故事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啊，如果你要你要让我说呢，我要从1988年开始
1: 啊
2: 说起了。
1: 安哥才刚刚出世。
2: 没有了。1988年，我第一次走进 RDM。到 RDM 来。那时候呢，是为了观赏一出演奏会。而且是规模庞大规模庞大的国际性的演奏会。当时呢齁，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了。8、9岁左右。
1: Okay.
2: 所以呢是从来都没看过在同一个舞台上竟然有那么多个音乐人那么多个乐手同时一起演出。
1: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次。
2: 第一次。
1: 给了 RTM。
2: 对，
1: 国际水准的演奏会，
2: 国际水准的演奏会，
1: 演奏的都是 RTM 的，
2: 都是 RTM Orchestra。
1: 哇哦！
2: 对，演奏那时候演奏的，就是就只有 RTM Orchestra。
1: Uh-huh.
2: RTM Orchestra 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歌手来伴奏。
1: 哎，就纯演奏会
2: 啊，演奏会啊，演奏演唱会，演奏又演唱会。
1: 所以歌手是现场伴奏的。
2: 对。
1: 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也就是当下
2: 不是我知道不是出自于
1: 你是不小心来到吗？还是
4: 带过来了？
2: 不是，是我的父母亲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1: 蓄谋已久啦。终于有机会来到这里
2: 对
1: 啊，对不对
2: 啊？
1: 所以看了之后就有一个想法，
2: 震撼，
1: 以后我要站在这个台上。
2: 没错，没错啊，是哦，看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字形容了，震撼了，
1: 很震撼，
2: 很震撼啊，从此就留下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让我注目的一点呢，就是看到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这些团队啊，他们除了有歌手他们还带了每一个国家都派出了这样的人物，就是他们的音乐总监音乐总监，就是他们的这个指挥官嘛，所以呢
1: 所以你们是在音乐上有交流的意思？
2: 对，对啊，所以就让我就引起了很多就引起了很多疑问，让我好奇的就是，很奇怪哈，为什么区区就是一项演奏会嘛，一项节目而已嘛，为什么竟然要动用到那么多个指挥官？
1: 对，
2: 需要吗？是不是？因为毕竟这个乐团也就是 同样那一对嘛，
1: 嗯，
2: 是不是一个指挥官一个领导就好了嘛，对吗？
1: 可是因为来自不同的团队，每一个团队都有自己的一个指挥嘛，
2: 对，
1: 所以
2: 很奇怪嘛，
1: 哦，
2: 你不觉得奇怪吗？是吗？
1: 是奇怪的，
2: 哦，
1: 但是现在你不奇怪了，因为你已经成为了其中一员。
2: 没有，因为我已经因为我得到答案了，
1: 所以想要知道答案吗？
2: 所以我就带着这种好奇这个疑问回家，手上呢只带着一本小册子，就是他这个
1: catalog
2: 节目
1: 啊
2: 啊节目小册子了，他的 program book 了哈，我一翻开我就看到，哎，这些照片啊，这些照片啊，就有就看到哦，各国代表了就有了他的歌手，然后他的这些
1: 每一个乐手，
2: 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指挥官指挥官。
1: Okay.
2: 下面呢，就写下面呢，他们的这个职位呢，就写着 conductor，
1: slash
2: 兼 arranger
1: 编曲。
2: 好，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arranger 这个字。
1: 阿巴一度
2: 。然后那时候没有 Google 嘛，是不是？
1: 对
2: 啊。就算是要问谁呢？所以呢，我就自作聪明啦，就一加一等于二啦。哦，也许是因为他们是 arranger， 他们 arrange 这些他们的项目，他们 arrange 他们的这些音乐，所以呢才会被委任，所以会委任他们，代表他们的团队，带领团队。
1: 所以我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一个团队哦，一定会有一个灵魂人物，对不对？就是那个指挥，对吧？
2: 指挥。
1: 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成员。
2: 对。
1: 虽然说他是灵魂人物，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大家都有各自的角色，
2: 是
1: 少了一个都不行。
2: 对，
1: 然后背后呢，还有一些什么编曲的啦，可能还有做一些行政的啦，对不对？所以哈 ，RTM 的这个 orchestra 呢，其实现在有多少人啊？
2: 目前
1: 我也不知道。
2: 目前我们有有50
1: 50多位，
2: 大概有50上下
1: ，
2: 50处了。
1: 所以你们这50个成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每一天来练习嘛，就好像那些专业的球员，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练球，
2: 大致上是这样子。
4: 你说的很好，其实我们的工作跟运动员很像。音乐玩音乐的跟运动员很像，但是其实我们的乐团除了玩音乐的之外，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职位，就好像 arranger 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部门，
1: 是
4: 还有行政部的，还有图书管理员，
1: 图书管理员，
4: 我直接翻译，其实应该是资料库，
2: 资料库的
4: 我们叫
2: 工作人员
4: 啦，
1: OK， 所以
2: 还有帮我们做录制
1: 工作
2: 的录音的那些，
4: 对，
2: 录音的那些，
1: 所以都是由你们自己来吗？都
2: 是
1: 你们兼任吗？
4: 都是专业的，
1: 都是专业的。哇，所以只是成员的话，乐手的话可能50个，再加其他部就是其他单位的，可能是行政的啦，做一些什么技术的啦，
2: 正是。
1: 好多好多吧，
2: 正式有演奏的乐手呢，大概有40个左右。
1: 所以每一天你们碰面的时候都是玩音乐、演奏，那就是为可能下来的一些表演、一些演出要做一些准备。因为不可能明天演出你今天才来练的嘛，对吧？运动员都是每一天都要练习，要 keep 着那个状态。
4: 对，
1: 你们也是一样的。
2: 是，
4: 对。
1: 那据我了解哈，你们每一天在玩这个音乐的时候呢，应该还有这个休息时间，还有其他的活动，就比如说好像有时候也有一些什么工作坊之类的，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不是单纯的玩音乐而已，他们当然还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提升，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体力啦，我们还需要一些创意啦，因为毕竟 我们还要创作嘛，
4: 对，
1: 不只是玩音乐而已哈。所以想要特别了解这个 Orchestra RTM 的话呢，
2: 小芬，
1: 哎，是，
2: 你可以允许我允许我穿插一下，
1: 可以啊，
2: 我要提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点啦，你一旦说起创意 创意这个东西呢，创意呢其实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神奇齁，就空中这样子这样子摘下来
1: 灵感不是
2: 不是不绝对不是灵感
1: 啊
2: 所以呢我们我们大家所了解的或者大家所想象的这个创意这个东西呢背后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功夫的，
1: 是
2: 所以呢比如说好像好像我本身身为一个
1: 编曲小组主任
2: 主任身为一个编曲者啦
1: OK
2: 如果
1: 你也是要想要怎么编对不对
2: 如果我不是在我不是在准备乐谱的时候呢我经常呢都是在做研究。
1: 研究？
2: 对，研究。
1: 人家研究食谱，你研究乐谱吗？
2: 我不是研究乐谱可是我研究我们周围的这些新的曲风啊。
1: 哦。
2: 或者编曲的方式啊，编曲的这手法啊，technique 之类呢，所以我们所有的编曲者呢，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自修。
1: 对对对，所以哈，大家呢也不要以为这个创意啊，这个灵感说有就有，它其实背后呢是付出一定的努力，每一天都要去提升自己，都要去想一下，都要去研究一下啊，到底现在的曲风啦，还有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个资源，到底可以玩出一个怎么样的不一样的玩法，对不对？好，那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哈，这是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啊。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 RTM Orchestra 到底平时都在干嘛，或者是想要多了解一下音乐方面的一些事项的话呢，当然欢迎你啊，就是 WhatsApp 进来哈，0111701289，0111701289，或者是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去吧 ，TikTok， 还有 YouTube 以及 Facebook AIFM.Malaysia。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3: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2: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3: 什么都有。
2: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上个星期呢，我们让大家了解了新闻主播还有 DJ 还有就是电视节目主持的一些角色哦，跟他们的整个过程嘛。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其他的部门，因为毕竟 RTM 很大嘛齁。所以现场呢有两位 Orchestra 的成员啊，他们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平时的作业啊，他们平时到底是在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OK， 不只是玩音乐，还有其他的工作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 Rakam Khanna， 总的来说就很像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就像我们的国家图书馆一样。因为我们在电台所播的任何跟音乐有关的任何的资讯呢，其实都是要通过这个部门的。到底这个部门它的角色是什么呢？相当的吃重哈。那今天我们有这一位，也就是我们的这位友族同胞，他的华语说的一级棒哈，他就是 Nor Sahida Jaffa， 他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Rakam Khanna 的角色。
5: 刚刚呢，主要功能就是包括为 RDM 电台提供广播歌曲、处理歌曲、做一些登记和审核的 process。我们在 HQ 呢，负责将所有适合播出的歌曲呢，分置到各州电台 for the state radio 使用。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在 RD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呢，都是适合、清晰而且符合 RDM 的标准。另外 Rakam Khanna 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D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 RD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 Rakam Khanna 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for future reference through archiving 和 cataloging work。刚刚呢现在也负责为 RDM 收集版税报告 Royalty Report。收集歌曲使用报告呢 is very important， 这个是为了要确保版税呢可以准确的分配给作品的权利人，然后根据作品的实际使用情况呢获得公平的收益， helping the industry people。同时这也是要助于保护版权，提高那个透明度， make sure RDM 呢都在遵守版权规定，就是 copyright regulations。关于 Rakam Khanna 的变化呢，最明显的就是数字化的转型。我们从传统的手动储存方式全部都换到了 online system。以前 Rakam Khanna 很多工作都是要以人工方式进行的，比如说文件整理啊、资料保存还有 online searching。 这种方式呢，它不仅是花时间，而且也比较容易 易出现资料遗失的问题。以前呢，我们歌呢都会用 CD 或者是黑胶唱片等来保存资料，但是现在已经大多数都是已经发了 base 了。还记得以前呢，如果做 DJ 的时候啊，需要助手帮忙在电台直播间播放 CD 或者是黑胶唱片，但是现在都已经不需要，所有的音乐都已经数字化，都已经 digital， 已经输进了 system 里面，说你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然后以前呢，如果唱片公司或者是 individual 要提交歌曲，他们都需要通过邮寄或者是亲自送到了刚刚那的办公室，现在都不需要了，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 online system 直接提交他们的作品或者是歌曲。然后在审核方面呢，我们也已经建立了线上系统 eSIS 了，所有的审核流程呢都可以在线上完成了。另外呢，现在主要就是依靠电脑系统来管藏资料，所以工作人员呢都比较可以快速的分类、更新和保存 data。然后呢，使用者呢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查询资料，不需要再亲自来到现场，来到了刚刚他的办公室啊，这样呢会比较方便和有效率。
2: 那这个呢就是一大跟我们分享 Rakam Kana 的这个角色跟改变哦。刚刚他就提到了，不只是要为一些歌曲哦，就是做一些记录了 archiving 之类的哈、哦，还为一些可能国家大事的一些音频，我们会做一些特别报道的嘛，对不对？那也要做一些记录跟收藏。那我相信 Orchestra RTM 你们在一些特别的活动、国家的一些盛事的时候，也是会做一些表演的吧，对不对？
6: 是。
2: 哇，你们印象当中哪一场的演奏会是印象最深刻的？在哪位领袖面前演出过？
7: 其实很多、欸、
2: 很多啊，好羡慕哦。
7: 奥巴马有吧？
6: 有，
7: 还有习近平也有
2: 啊哈，
7: 还有
2: 还有很多，你看想不起。
7: 对对对，呀，其实蛮多的。当然我们演奏的时候，
6: 早在多年前，我记得已故首相巴拉的项目中，我们也我们到布城啊，我们到布城
2: 演奏
6: 演奏啊，而且我记得那个场景是在是在户外的吗？
2: 那场
6: concert Symphony Putrajaya
7: 哦，那个百人的
6: 啊，对，
2: 百人乐团，
7: 对呀，就是我们那时的音乐总监、那时的音乐总监他要做一个百人的表演，然后是户外的，所以那个也是呀，
6: 因为我们很经典啊。
2: 所以你们的成员有整百人。
7: 没有，但是我们需要配
6: 那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
7: 邀请外面的团员进来，所以我们组成一个百人的乐团当然是under我们的，是我们做的节目但是是邀请很多不同的外面的团员进来跟我们一起演奏。
2: 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呢？是招待别的国家领袖吗？
7: 那一个主要是我们自己的表演我们整场都是 Orchestra RTM 的表演就是纯音乐当然也有歌手，
6: 也有歌手
7: 但是
6: 我记得那时候嘉宾呢嘉宾也有也有这个国外的领袖那时候有吗？除了巴拉之外还有
2: 不
6: 到两三位，对有两三位
7: 所以那时候是蛮大的
6: 出席的。
7: 因为通常我们的表演都是我们是配角，我们不是主角，就是有歌星啊或者有嘉宾啊之类的。
2: 你们是伴奏的，
7: 对，伴奏的
6: 我们
7: 伴奏为多，
6: 提供背景音乐人家吃饭就要听到音乐
2: 没有你们歌手没办法唱歌OK
7: 是的。但是那一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
2: 所以就是以 RTM Orchestra 的名义去办了一场活动然后再邀请歌手来参与
7: 对
2: 哇那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吧我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6: 是
7: 对室外然后百人其实真的是很少有
2: 是他的挑战是在于人多还是在于那个户外的关系
7: 都有
6: 都是
7: 人多会比较有挑战吧
2: 怎么说呢你们平时都不是习惯了跟大家一起合作的吗合奏
7: 呀、yeah, 但是我们平时那时候我们自己的团员其实没有很多嘛，
8: 嗯哼，
7: 呀、yeah, 所以你要外来的团员的话，就算他们是很好的，
8: 嗯，
7: 我们也要习惯要怎么样呀，合作，
8: 嗯，
7: 在一起工作，
8: 嗯，
7: 就好像你一个乐团可能30多个人，突然间你加了60多个人，然后呀、yeah, 然后你要一起做一个 project，
8: 呀、yeah, 啊、
7: 所以那个配合度是很challenging 的，
6: 嗯，
8: 对对对，
7: 是有 challenging。
6: 你想象一下啊，你身为一个交警啊，
8: 嗯，
6: 哦，我喜欢打用这种比喻啊，
8: 嗯，
6: 你就想象你身为一个交警，
8: 嗯，
6: 你在十字路口，你要指挥交通，
8: 嗯，
6: 而且当时呢就有100辆车辆。
8: OK，
6: 嗯，你要怎样指挥？
7: 在于车多和车少的差别。
8: 哦，
7: 呀，疏通交通，在于车多和车少，一定有差别。
8: 因为这个音乐的东西要讲求和谐，
6: 对
8: 对吧？要配合，
6: 对，
8: 要不然 A 很大声 ，B 突然间很小声，然后 C 又没有声音，不知道在演奏什么。
6: 而且身为一个指挥，一个指导
8: ，OK，
6: 你就是站在这些
8: 团员
6: 所有这不同的讯息的交界处嘛，
8: 嗯，对
6: 啊，
8: 所以你要怎么样安排好他们？
6: 你要怎样安排？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控制交通？
8: 啊哈！所以一般上，如果你们有演出的话，你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去排练啊？至少要多长的时间
6: 啊？当然，理想的是我们这个准备的工作啦。
8: 嗯，
6: 理想来说呢，是。至少3个礼拜了，可是
8: 3个礼拜就可以了。
6: 可是呢，我们实际上呢，
8: 嗯，
6: 我们工作的情况呢，是从来不理想啊。
8: 啊，
7: 那我们也不允许吧，因为我们是很多工作 overlap 的呀，
8: 嗯，
7: 所以如果我们花这样长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分配给其他的工作，就好像可能一个月里面有4场表演，
8: 哦，
7: 你不可能每一场你都用2-3个礼拜，
8: 对对对
7: 呀，所以从基本上我们会限制在一个星期里面。
8: 一个星期就一定要完成
7: 对
8: 那一个表演所有的曲目。
7: 对。
8: 哇，
6: 准备功夫，包括
7: 准备功夫，
8: 就比如说要编曲，对吧？
7: 编曲，
8: 然后要安排一些事项，行动人员要编曲，
7: 或者每一场表演需要不同的乐器，什么，哦，有一些乐器是我们团里面没有的，我们要出去找其他的团员，
8: 啊，
7: 玩特别乐器的人，
8: 会吗？
7: 呀，有啊，可能。其中一首有古筝表演的，我们要找一个古筝的 player 过来，
8: 哦，
7: 因为我们是没有古筝的嘛，
8: 嗯，
7: 呀，或很特别的敲击乐器之类的
8: okay,
7: 呀，所以这些都是要安排的。
8: 哦，所以你们的再加上你们不只是乐手而已，
6: 嗯，
8: 你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比如说你也是行政人员嘛，对吧？所以你除了要练习之外，你还要做其他的工作。
6: 嗯，这些幕后幕后筹备工作啊，
8: 看不到的
6: 呀，
7: yeah, 他很多。我是纯乐手，
8: 你是纯乐手，意思是你比较得空啦。
7: 我有很多时间练习，
6: 也不能
7: 自己练习。
6: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了啊，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也就是因为他是纯乐手，
8: 嗯，
6: 所以呢所以呢，他的责任他对他自己的这个乐器的责任，
7: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专注呀。当然，如果责任多一点呢，就比较 higher rank 喽。
6: 嗯
8: 啊，对
7: 对
8: 啊
7: 呀，所以是有对薪水就有差别
8: 啊。这个才是重点。有人问吗？到底你们
7: 这是今天的重点吗？
8: 不知道哎，有人留言来问一下，哎，到底可以每一个月是不是月入过万啊？然后说到这个音乐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人说啊，音乐啊也可以当成这个事业吗？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你是 RTM 的 Orchestra 的这个成员的话，真的在这里呢，除了就是可以完成 让你圆梦啊、玩音乐之外呢，你还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你们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大家会有很多音乐上的交流。那除了音乐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行政上的工作啊，大家呢也是可以来分担一下。所以真的是可以说是一边玩乐一边工作一边享受人生，可以这么说吗？
6: 是，
8: 因为
6: 是我们过着非常美满充实的生活了。
8: 因为总是觉得你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工作是一直讲话嘛，
6: 嗯嗯，
8: 你们就是一直还可以玩音乐，就是哎，可能今天心情不好，走，我们去弹一首歌之后，你心情就好了，对吧？
6: 对，
8: 就有不一样那种工作的氛围跟模式，嗯，对不对？
7: 就每样工作都是一样啦，就是有好有不好的东西呀。Yeah, 我们也有很辛苦的时候，
8: 哎，要吐苦水了， yeah. 来说一下，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难忘，又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受挫的时候吗？
7: 受挫其实还好，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乐手，其实跟运动员很像。
8: 嗯，
7: 然后平时其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在台上的时候，或者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直重复重复重复的练习，所以感觉上我们好像生活很有趣，我们玩很多我们自己很喜欢的音乐，做我们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私底下我们在重复练习的时候，那个过程是非常闷的
8: 啊哈
7: 呀， yeah, 就是你要一直要一步一步重复，然后可能有一天你是进步的，另外一天你又退回去，然后你要再 break records， 又再进步一点一点一点的进去，所以很多时间我们都是牺牲我们自己的怎么样讲自由时间，
8: 个人的时间
7: 呀， yeah, 个人的时间。
8: 但是我相信你们是很愿意的。
7: 如果有成绩的话，其实当你那个表演的时候，你一有那个成绩出来，那个成就感是很高的。
8: 好，那我们呢真的是很想再多听一下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可能是喜怒哀乐啊，一些甜酸苦辣，对不对？到底有多好玩又有多有挑战性呢？啊，那我们呢下一个小时啊就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当旋律响起。那我们的这一个我们说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了音乐心情会好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很喜欢听广播，喜欢听电台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电台所播的任何的歌曲不是说你想播就播的，它有一定的那一个条例的哈。那这个呢就是 Ragam Khanna 的工作了，我们就来听一下关于这个版权方面呢到底有哪一些的条例哈。
5: 首先呢，在播放歌曲、电影、电视剧或者是其他节目时呢，其实我们都不能随便使用歌曲任何的作品，因为这些内容呢是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It falls under the copyright law， 所以 RTN 需要支付版权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oyalty。 我想说明刚刚那只是负责收集歌曲使用报告，然后我们会将这些报告呢提交给 Kementerian Komunikasi 来处理版税付款的事宜。至于付款方面呢，通常都是通过版权管理机构来处理，就是 CMO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在马来西亚呢，像 MACP PPM 和 RPM 这些机构呢，他们都会代表创作者来收取这个版权费。这些版权费呢会根据作品的播放次数，就是 Numbers of Play Counting 和那个使用情况，再分配给相关的创作者，比如作曲者啊、歌手、制作公司或者是表演者 performer。 版权税呢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些创作者的权益，让他们的作品呢在被使用的时候呢可以获得合理的收入，这样呢也可以鼓励更多人再继续创作。在马来西亚呢，根据 Copyright Act 1987， 不同类型的作品呢有不同的保护期限。歌曲呢版权通常是作者终身加失去后50年。就是几个例子，如果一位作曲家在2000年去世，那么他的作品版权会一直保护到2050年。当版权的期限结束后呢， 作品它就会进入一个 public domain， 那时候呢大众就可以自由的使用这些作品，不需要再支付版权费。
8: 做 promo 的时候呢，音乐和音效其实也是需要关注版权问题的。很多人会比较关注画面素材的版权，但是在声音这一块呢 actually 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平时听到的流行音乐啊、电影配乐或者是游戏里的 BGM， 基本上都是有版权的。即使是只是剪一小段放进 promo 里面呢，只要这个作品是公开发布，就有可能涉及侵权。除了音乐之外呢，音效也是一样，比如转场音效啊、爆炸声啊、 cinematic impact， 这些呢其实都是有版权的限制。有些呢它只能个人使用 for individual use， 有些呢需要 pay license， 所以其实不能因为素材网上找得到就默认可以直接用，其实是不可以的， cannot。我们也特别强调 RTM 各个部门呢必须 record and report 节目制作中所使用所有的音乐和音效的内容。我们觉得这件事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都是公共传播的内容嘛，如果忽略了版权啊，可能会被平台静音 silence 下架，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法律的问题
9: 啊。 OK， 好，那我们呢大概都了解一下了哈，在我们电台播的这一些歌曲啊，甚至是我们在做一些剪接的时候，你们听到的一些背景音乐啊，不是说你要到网上 download 就那么简单哦，你们在家可能可以啦，我不确定哈。但是呢，我告诉你们，电台呢毕竟是在做这个公共行业公共事业的，我们所播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有一定的条例在规范的哈。那刚刚呢就有看到一些朋友说，哎，听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就分享嘛啊，就是他们很常会去做一些演出，想起了冰当爱歌唱比赛。对，也许你们真的齁有看过他们的真人啊，他们就是在躲在那个参赛者背后在那边演奏的。对不对，他们其实是幕后功臣之一哈。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平时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都会演奏哪一些，他们演出的时候又是会玩一些怎么样的音乐呢？我们下一个小时聊一下，当旋律响起哦，继续呢跟他们来了解一下。先听这首歌，王赫野的篇章。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首相希望五国外交官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外交能力。省委会证实班旦及斯德旺萨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世卫组织说，伊波拉疫情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属偏低。萨拉姆雷斯巴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一个星期的燃油价格，没有津贴的 RON 95、 RON 97汽油分别上涨20 cent 和15 cent， 来到每公升4.07 cent 以及4.85 cent。 半岛柴油价格同样上涨10 cent， 来到每公升4.97 cent。 上述价格在5月21号到27号期间生效，目的95计划下的 RON 95津贴汽油则维持在每公升1.99 cent。沙巴沙拉越级纳米柴油价格则维持在每公升2.15 cent。 首相纳德斯瑞安诺伊布拉欣希望马来西亚外交官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吸引高质量贸易与投资以及开拓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合作机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身兼财政部长的首相是在今天接见即将前往全球多个战略区域旅新的13名马来西亚外交使节时强调了上述事项。安诺提到，外交官的角色不仅仅是掌握礼仪和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更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政治体系以及社会脉络，以确保每一项接触和交流都能够更有效且更有意义地展开。首相说，马来西亚将继续秉持中庸、稳定、良好治理以及以智慧与普世人道价值为基础的外交原则，在国际舞台上传达国家声音。选举委员会证实班旦国会议席以及斯德旺萨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市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表示，这项决定是依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也就是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Dr. Johari Abdul 已经通知选委会不需要填补有关突发空缺。内陆税收局指出，一些外籍人士利用无家可归者等本地居民的名义注册公司，以避开影子经济活动收入缴税。税收局外国纳税人分局主任 Sharin Abu Sharma 强调，只有在马来西亚赚取收入的外籍人士，无论国籍，都必须遵守我国的税法。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宣布将在推行慈敏洋灰计划，以低于市价 30% 的优惠价格供应洋灰，协助降低国内可负担房屋建设成本。尼可敏说，除了联邦及州政府的可负担房屋项目，私人发展商新建的相关房屋计划也将受惠于这项计划。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有必要加强

0: 乡村地区长期面对的用水问题。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ha Jijino 表示，相关项目实施权已经在四月下放给沙巴政府，目前项目由沙巴水务局负责执行。交通部表示，由于古晋至诗巫、古晋至梅里以及古晋至明都鲁的航线不属于乡村航空服务范围，婆罗洲航空可申请以商业模式营运这三条航线。交通部在文告中表示，根据2017年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法令对乡村航空服务的定义，上述航线属于城际航班，不符合公共服务义务标准。目前这些航线由马航、飞翼航空、亚洲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单独或联合营运。由于这三条航线属于城际航班，性质与马来西亚半岛航线相同，因此并没有获得补贴。
1: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2: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1: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2: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1: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2: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1: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0: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偏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属偏低。综合报道，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说，目前伊波拉疫情的疑似死亡病例增加至139宗，疑似病例则600宗。由于在发现伊波拉疫情前，病毒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预计疑似病例和死例数量还会继续上升。基于西亚危机拖慢增长步伐，并导致通货膨胀升温，联合国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今年1月的 2.7% 下调到 2.5%。 联合国星期二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的年终更新报告指出，西亚战事的冲击主要显现在能源市场，导致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飞涨，冲击在经由各个供应链传递开来，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报道指，虽然价格飙涨让能源业者大赚，但全球的家庭和商家都面临极大成本压力，当中粮食价格是一大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指出，在上个星期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虽然缓和了两国紧张关系，但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古特雷斯认为，这也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稍后访问华盛顿的重要性进一步大幅上升。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未能针对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不过特朗普已经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回访华盛顿。以色列国会议员今天同意推进一项由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所提出的法案，这项法案将解散国会，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如果这项法案最终获得批准，以色列大选预计将在10月27号国会任期到期前举行。内塔尼亚胡正在面临来自执政联盟盟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与日俱增的施压，使得他的右翼执政联盟濒临瓦解。黎巴嫩卫生部及当地媒体指出，以色列星期二再次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有12人在针对戴尔卡农纳赫尔镇的一所住宅的空袭中丧生，死者包括3名儿童。以色列军方还没有针对事件发表评论，但是此前曾表示，袭击目标是获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 尽管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已生效接近五个星期，但是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仍持续不断。以军昼夜持续空袭黎巴嫩，尤其集中在南部地区。根据黎巴嫩卫生部数据，自

战争爆发以来，以黎巴嫩已经有至少3094人死亡，但是数据没有区分平民和武装人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希望我国外交官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外交能力。省委会证实班旦及斯蒂汪瑟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世卫组织说，伊波拉疫情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仍属偏低。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当旋律响起，那刚才的那一首歌曲呢，这里哼着 R&B 啊。现在呢，我们这里没有哼着 R&B，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 RTM Orchestra 到底他们平时都在玩哪一类型的节目。因为刚刚呢，我私底下问他们，哎，你们每一次演出是不是都要穿燕尾服吧？他们说不是，哈，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乐团呢？哎，原来还是有差别的。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格的乐团？你们的服装就会不一样的，
1: 是
0: 吗？
1: 嗯嗯。
0: 所以你们 RTM 的 Orchestra 是什么风格的？
1: 是流行音乐的乐团。
0: 流行音乐的乐团，所以也会玩一些 R&B 的音乐吗？
1: 偶尔会。
0: 你会编？
2: 主要是和流行乐的歌手、pop song 的歌手一起。当然我们可能还会如果整个表演来讲，我们通常是伴奏不同的歌手，然后可能中间还穿插一两首我们自己乐团的表演，之类，但是都是流行乐为主。
0: OK， 就比如说啊，就拿我们的两年一度的一个很大的活动冰当爱来做一个例子啊。因为冰当爱是一个歌唱比赛嘛，
1: 对，
0: 所以就看那个参赛者他唱的是什么歌，
1: 他选择什么歌
0: 、所以你们就会演奏那一首歌。
2: 对，
0: 就是为他伴奏的意思。
2: 对，
0: 所以就偏向流行比较多。
2: 对
0: 啊，又比如说有一些歌手啊来参与一些可能哈利拉耶的一些特别节目，你们又会录那个节目嘛，对不 对所以可能又会玩一些什么哈利拉耶的歌曲啦。
1: 对，
0: 希腊阿姆萨来的话，你们又会为他伴奏啦，
2: 或者外国的歌手来。
0: 外国的歌手，
2: 其实可能其中一首外国歌他 send demo 给我们
1: 外语歌，
2: 对他 send demo 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要做编曲，然后我们就要玩他们的歌曲。
0: 一定要重新编曲吗？
2: 每一场
1: 毕竟因为我们的乐团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呢是是独特的它不是standard 的那种 instrument
0: 怎么说
1: standard 的 structure 就比如说好像我们的这个乐器排列方面不同比如说我们的乐团有四个萨克斯手
0: saxophone OK
1: 我们有一个 oboeis
0: 哎呀只有一个
2: 对，
1: 目前只有一个。
0: 你很重要哎。
2: 对，可以这样讲。
1: 比如说我们也只有九个小提琴手。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个
0: 歌手，
1: 为这一种的这个组合特质。
0: 我了解了。也就是说其实一般上如果是到了某一个规范又或者是某一个形式的乐团是玩的那个乐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然后你们的音乐也不一样，
2: 成员也不一样，
0: 成员也不一样，
2: 因为我们不是传统的古典乐的乐团
0: OK
2: 所以现代乐的乐团他们的形式会比较 flexible，就是我们有什么乐器我们的编曲就跟我们有的乐团团员或者乐器的种类来编曲所以因为如果我们用其他用外面的编曲还是用古典的编曲因为他们的编曲的那个乐器的种类多少是固定的和我们不同所以我们会比较 flexible 一点所以为什么每一次表演 整场都是新的编曲，就好像我们一场有二十多首歌，然后全部都是新的编曲。所以为什么 arranger 在我们乐团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 section？
1: 可以说是心脏哦，
0: 所以你看一下 Leonard 的肩膀突然间很重，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头发都没了，
0: 因为一直要想，对不对？
1: 对
2: 对，
0: 一直要想新的一种编曲的方法，嗯、然后可能又要让那个歌手他也可以接受的，所以你们会来来往往就要接触很多次吗？又或者是那个歌手说哦，我指定要这样的。你们会根据他的一个要求去编吗？
1: 我们通常会跟他跟他
0: 沟通一下，
1: 沟通跟他跟他捏过了。
0: 哦，我要捏过的
1: 啊，要捏过咯，
2: 因为
1: 你们彼此让一步
2: 因为
1: 要达到一个共识啦。
0: OK，
2: 很多时候同一首流行歌，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0: 哦、
2: yeah, 然后我们就要问那位歌手你要唱哪一个版本、
0: 哇，
2: 你跟我们说
1: 啊
2: OK， 然后我们就编那个曲、哦、我们编了曲过后我们要给他听、给他看那个 key 对不对呀、如果他要深一点降一点的话，可能我们也要之前就是彩排之前我们就要决定好做好。
0: 那这一些所谓的对接的工作是谁去做？行政人员去做吗？还是 Leonard 也是你去做？
1: 通常我们对每一项的节目、我们首先会委任一个音乐总监MD， 通常这个 MD 呢很自然的他本身已经是一个编曲者。
0: 就是你啦
1: 不只是我啦
2: 他是其中一个
1: 我
2: 只
1: 是
2: 我们有
1: 六个
2: 有六个
0: Music
2: Director。
0: 那如果说可能这个月你们有两三场演出的话，就有不同的 MD
1: 对
0: 就会去接触
1: 不同的
0: 人，
2: 有时可能几乎有时可能是同一个时间两场
0: 那你们怎么分
1: 重叠的呢？
2: 对，重叠的，对，但是可能
0: 玩波波的哦，你怎么分析？
2: yeah, that's why 我是想我们会比较 flexible 一点，所以可能一场有 oboe， 另外一场没有。
0: 呀，
2: 另外一场是大，一场是大型的，一场是小型的。
0: 不可以，两场都要你啪分两边。
2: 还好他们基本上 audience 不太会知道 oboe 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有一定要求要 oboe。
0: 欸，可能哦，大家不知道他玩的这个乐器哦，浩景玩的这个乐器到底长什么样的？我们让他来秀一下好吗？就让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啊？
2: OK。他们看到吗？
0: 看到，看到。
2: OK， 这个是 oboe，O-B-O-E， 然后
0: oboe，
2: yeah， oboe，
0: 很多，这个叫什么按键吗？
2: 按键，对，所以它的 mechanism 我们叫 mechanism， 其实蛮复杂的。
0: OK，
2: 所以在木管乐器里面，就是木管乐器就是这种很多按键的木管，好像长笛啊、clarinet 啊、单簧管，
0: 这个叫双簧管，
2: 这个叫双簧管。
0: OK，
2: 很难念这个双簧。
0: 管
2: yeah, 所以它的 mechanism 比较复杂，所以都是整个 woodwind 就是木管组里面其中一个比较贵的乐器。
0: 多贵啊？
2: 价钱比较高呀，因为蛮复杂的。
0: 贵过一辆车吗？哎，也要看是哪一种车。
2: 也要看一下，是可以买的，
0: 是可以买的。哇，这一个可以，
2: 但是不是这一只，不是这一只，
0: 要不然等一下很危险。所以你们玩的乐器都是自己投资的，都要自己买的。
2: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乐器，因为乐器就好像我们的 partner 呀，我们要一直跟他培养
0: 感情
2: 配合，我们要知道这个乐器的好处和坏处，它的个性呀，所以我们才能够配合它，然后我们表演的时候才比较容易。
0: 哦、
2: yeah,
0: OK OK、yeah. 所以每一次上班就是来 RTM 上班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带着。
2: 对，一定要。
0: 只有一只吗？ Yeah. 我觉得你不只是只有一只吧。
2: 看每个人不同吧，然后其实也是要看价钱。对，如果可能有一些乐器比较便宜的，有一些人可能有两三只乐器之类的，我们这一种因为太贵了。这我这个还不算贵，但是我自己只有一 没有，我有两只哎、欸，
0: 嗯嗯，
2: 呀，有一只是比较学生的，可能租给学生用还是什么的。
0: 哦哦，你自己还有收徒？
2: 对呀、啊，哦，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没有教了，没有那个时间。
0: 已经是都把时间卖给 RTM 了，对不对？很忙，很多演出。其实 RTM Orchestra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演出，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是看一些什么电视节目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后面就是有那个字幕的时候，就是啊，可以看一下、嗯、指挥是谁、嗯，玩这个乐器的是谁、嗯、啊，搞不好看到你们的名字哦。
2: 也可以看我们的 Facebook 吧，
0: 啊，你们的 Facebook、
2: Insta、
0: 好啊，来说一下。
1: 也有我们的 YouTube，
0: 都有自己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1: ，Orchestra RTM Channel，
0: Orchestra RTM 是英文的 Orchestra，
1: 马来文的 Orchestra，
2: O
1: R K E S
0: T R A
1: R T M。
0: Orchestra、yeah. RTM，
1: 对
0: ，Facebook 跟 YouTube 都有。
1: YouTube 都有。
2: Yeah.
0: 啊 ，OK，OK， 那都有你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吗？
2: 有，
1: 有。
0: OK，
1: 有
2: YouTube 有很多哎、欸嗯，就是旧的、新的都有。
0: 哇，
2: 有一些很老的那种演出的都有。
0: 其实 RTM Orchestra 已经成立了多少年？65年。哇，所以今年 RTM 80周年嘛，所以 RTM 15岁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乐团，对吧？65岁、嗯，在那么多年当中啊，其实除了就是招募了不同的这个团员之外呢，其实他们还收集了很多的乐谱。我偷偷啊，不用偷偷告诉你，我大大方方的告诉你，来，那你来说，到底你们收了多少本的乐谱？
1: 真正有多少本呢、啊
0: 嗯？
1: 我真的是说不出了。
0: 嗯
1: 啊、可是我最后一次检查我们的这个database 啊，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是接近25000册。
0: 25000册，
1: 嗯，25000，
0: 就是你们的那一个资料库有25000册，
1: 对，25000册，
0: 你都摸完吗？你都翻过吗？不可能吧？
1: 不可能，不可能啊！我相信我相信没有没有一个人曾经翻阅过每一本，
0: 里头都是收藏你们自己编的这些乐曲，
1: 我们自己编的，
0: 还有
1: 历年来的，就是从成立61年成立、嗯、到今天，到一直到昨天，
0: 哎
1: 到昨天最新鲜的，对
0: 哦，因为是5月20号成立的
1: 不是了。真正日期
0: 也就是说你计算来、就是到截至昨天，
1: 一直到昨天，哦、
0: 大概25000册，
1: 嗯，
0: 哇，你还真的是去数，
1: 里头我记得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有一些有一些亲笔的那时候是
0: 手稿，
1: 那时候是手稿。
0: 直接写那个音符下去。
1: 对，
0: 哇、wow、
1: 对因为呢在应该是在
0: 十多年前，
1: 2000年初我们才开始广泛的使用电脑来
0: 数码化，
2: 我们进来的时候都还有了，
1: 对、
2: 嗯，都还有手写、嗯啊，
1: 还有手写，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之前呢，在2000年之前呢，所有的乐谱都是用手写的，
0: 嗯
1: 而且呢我要分享的是我曾经看过，
0: 嗯
1: 我曾经翻看过一些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了，
0: 哎
1: 我曾经看过可能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可能、
0: uh-huh.
1: 可能熟悉的一些
0: 音乐家的时候
1: 爱国歌、
0: 哦、爱国歌
1: 比如说达纳布萨哥
0: 哎呦
1: 比如说布扎布吹这些经典名曲啊他的这个
0: 乐谱
1: 而且是、oh. 而且是他的这个作曲者亲笔写的
0: 第一稿，就是他的手 稿
1: 对他们的手稿，他们的原稿，
0: 那些纸张不是泛黄了吗？
1: 陈旧了。
2: 对、
1: 啊、
0: 所以你们翻的时候还要戴手套的那种、
1: 啊、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那么夸张
0: 这很珍贵的、
1: 啊、对对对、
0: 嗯嗯、
1: 对啊，可是啊啊，可是照理来说啊，应该是要这样子处理了是吗？
0: 嗯嗯嗯，但因为现在我们都数码化了，
1: 数码化
0: 就好像我们之前我们报新闻也好，嗯、新闻播报员看的是手写的新闻稿，
1: 嗯，
0: 现在不是了，我们都是在系统、嗯、啊，就是看着那个电脑屏幕来报新闻。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的，之前还要播什么黑胶唱片啦，
1: 嗯、
0: 现在不用了 ，click 啊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嗯，
0: 好，这个呢，我们 Ragam Kana 呢之前呢、啊，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因为以前他们必须要根据那个歌单啊，这个DJ 他等一下的节目要播什么歌，他要把那张唱片找出来送，就送到直播室去给那个 DJ 用。但是过后呢，因为我们数码化了嘛，把很多的这一些歌曲啊、音频啊都输进系统里边。那现在到底这个 Ragam Kana 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哦，来说一下到底 Ragam Kana 里面还藏着什么宝藏呢？
3: OK， 我们的资料库呢，其实收藏很多不同年代的音乐和广播资料，可以说呢，是一个保存声音文化和历史记录重要的地方，就是在 Ragam Kana。除了有歌曲资料之外呢，也包括一些珍贵的历史录音、广播节目、访问内容，以及一些国家重要活动的录音档案。这些资料呢，对于媒体行业来说呢，它不只是工作用途，同时也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收藏方面呢，我们保存了很多不同年代的媒介，包括就是黑胶唱片、CD、Open Reel， 以及现在也比较常见的数字 digital 音乐资料。不同年代呢，使用不同的储存方式，所以资料库里的收藏类型也非常多元。有些黑胶唱片呢，甚至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属于比较珍贵的 collection。 至于收藏和管理方面呢，其实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些媒介呢，它都是很容易因为环境的元素而损坏。比如说黑胶唱片呢，如果你长期暴露在高湿或者是潮湿环境下呢，它可能就会变形啊，也有可能影响它的音质。 Open Reel 呢，可以有出现彩带老化或者是发霉或者是残带的问题，他们都非常的敏感，要 handle with care。 CD 呢，如果保存不对的话，不当的话呢，它也会有刮花或者是无法读取的情况。所以在保养方面呢，我们通常会把这些资料存放在温度和湿度比较稳定的环境，而且呢要尽量避免 direct sunlight。 同时呢，在处理这些收藏时呢，工作人员们呢都必须要特别的注意清洁和操作方式。例如说黑胶唱片呢，就是要用 special brush 来清理灰尘，拿取的时候呢也要避免直接的触碰到那个表面。收藏时呢，当然就是要直立的存放，要 put it straight。 如果 open reel 呢，它也和黑胶唱片一样，就是要特别注意收藏的环境。 CD 呢，我们会 occasionally 做一个inspection，确保还可以正常的播放。另外呢，现在很多旧资料呢，我们也现在正在逐步的进行数码化处理，就是 digital process。 因为随着科技发展呢，有一些旧式播放设备呢 equipment 已经越来越难找了，所以如果不尽快保存数字档案的话呢，它未来可能会有出现就是资料无法读取的问题。
0: 所以啊，我们这个 Ragam Kana 呢，它到现在其实还有收藏这一些很珍贵的可能是 CD 啦、黑胶唱片啦，对不对？那我相信呢，其实你们除了就是平时要演出之外，你们很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录音间，对吧？
1: 对
2: 对，
0: 你们录音是为了什么？你们不是已经演出了吗？
2: 其实录音是我们乐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毕竟是电台电台电视台乐团嘛，
0: 是
2: 所以真的是很常进出录音间就可能我们录音的 就有很多不同的节目，好像比如我们跟其中一个电台有一个、一个season的合作，可能每一天他会给我们一个小时播放就是乐团的歌，就是乐团演奏的音乐所以我们就要做整个牺牲，我们就要录制整个牺牲的每一个小时的那种音乐所以其实那个蛮耗时间的，我们约进录音室不是整个乐团一起进去我们是分开进去的，分开不同的组进去，然后才把他们凑合在一起。
0: 诶，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很大的 studio， 然后你们的整个乐团哇在那边演奏，
2: 那一个叫 live recording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做 live recording 的话，通常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跟录影一起做的因为我们要看到整个乐团嘛但是如果没有录影的话，我们要更加录的更加细致的话我们会分开来录
0: 分开来录，所以不是特别耗时吗？更耗时，
2: 很耗时但是这样的 flexibility 会比较多，就是我们可以改之间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噪音之类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 detect 得到，然后比较容易的更改
0: 所以
1: 我们随着我们要加工
2: 后置比较容易后置比较容易，
0: 后置会比较容易，
2: 就好像电影的剪辑颜色声音大小声 balancing 会比较容易，
0: 所以还会做 mixing 的意思
2: 那个也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所以你们还有另外一批的同事是专门做这一类的
2: 工
0: 作，就所谓的 engineering
2: sound engineer
0: sound engineer
2: 对
0: 所以他们每一次
1: 他们是特别受训的
2: 对，
0: 就进来了才受训吗？
1: 不是
2: 他们都是专业，然后就是考进来了，
0: 考进来的
2: 对，需要还也是需要经过试音吗audition 也是需要经过 audition 的，
0: 就跟你们一样，你们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要 audition
1: 对
0: 有五 G 八嘎，对不对？
1: 对
2: 对，
1: 五 G 八嘎。
0: 我们是五 G 安刷的，你们是五 G 八嘎。
1: 对
0: 呀、啊。有TikTok 的朋友问了你们是公务员吗？
2: 对，我们是公务员，
0: 全职的，
2: 全职的公务员。对。
0: 所以呢，在成为这个团员之前呢，还是必须过关斩将，还要什么？五张本的 do list 啦，跟我们另外一个嘉宾一样的，就是伊达，他也是要经过那个五张本的 do list， 五张刷了，然后还有面试，那么多个，
2: 对
0: 吧？才能够过后考到的话，就能够加入 RTM 这样的意思。
1: 对
2: 了，
0: 那你们还会招募新的团员的吗？
1: 我们通常呢，我们的常规呢是两年一次了，两年一次我们会
0: 招募，
1: 我们会招募，我们会发出广告征聘对了，
0: 会招聘，
2: 但是也要取决于当时我们是缺哪一些团员乐手，要么需要哪一些乐手。最近这一两年其实我们这一批蛮大批，就是招呼新的一批蛮大批的，所以可能下一次我们需要的就会比较少一点，需要招募的就会比较少一点
0: 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先做好准备
2: 那一定要
0: 因为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嘛所以更加的提早准备好才是更重要的
2: 其实乐手都是这样吧，就是哪里的乐手都是这样，我们平时都是一直在准备
0: 一直在准备，
2: 对，一有机会我们就去试听，
0: 对
2: 对，
1: 养兵千日
0: 对所以呢机会总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所以当初呢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热忱，其实还不够平时的这个训练呢练习还有怎么样去鞭策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没有一定的实力是不能加入我们 RTM Orchestra OK 好，我们这时候先来听一首歌曲这是佳佳和黄义如所演绎的歌曲，叫《私奔到月球》。

0: 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呢，也就是 Lennon 哈，还有浩景呢，就是说他们其实也很常进录音间，就是为了能够在电视啦，在电台播放你们的这一些作品嘛，对不对？嗯嗯。那除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时候我们播放的音乐，其实就是他们演奏的。大家不妨可以去YouTube 还有 Facebook 呢去搜索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平时啊演出啦，或者是彩排的一些片段都会有，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大家今天呢在这个直播看到的一些照片，其实就是他们彩排的时候就是到某一些地方去演出的时候彩排的照片，所以你看哇，声势浩大，很多很多人的。OK， 那除了就是我们的 Orchestra 之外呢，我们电台当然还会播一些歌曲嘛。那你们知道这些歌从哪里来的吗？你以为到巴沙买菜那么简单吗？哎呀，我要冲一根马上就有吗？我们来听一下伊达给我们讲一下到底我们的这些歌曲是从何而来的。
2: RTM 买歌其实不是像普通人上网下载歌曲那么简单的，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版权和授权流程来取得播放权。歌曲采购流程呢，当然就是要按照指定的政府财务 process 来进行，就是 Data Charter 跟 Wang An Garajan 需要通过合法以及指定的那个 supplier 来办理。当然也有唱片公司或者是歌手把新歌提交给 RTM 电台。As usual, RTM 会有筛选审核 process， 如果过关的话呢，我们就会输进radio system 里面以便播放。如果歌曲采购的话呢，通常就是看新发行的那个作品、热门歌曲以及电台的 request 来进行采购。除了采购授权歌曲之外呢， RTM 也会自己制作一些主题曲、节目配乐、 Lagu Campaign、 Lagu Patriotic， so that RTM 的音乐库也可以越来越丰富。所以说呢，大家现在能在 RTM 听到这么多不同语言和类型的歌曲呢，其实背后 involve 就是歌曲的采购啊、筛选啊、版权授权、资料管理和版权费分配等呢整个流程，其实是不简单的，而且都必须很谨慎、很仔细的进行。歌曲在能够正式播出之前呢，都需要经过内部的审核，标准包括歌曲的内容、音质、歌词是否适合广播，以及是否符合国家广播指南等等。然后在输入歌曲时呢，通常我们会注意的是 audio level 和 metadata， 尤其是输入 metadata 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都必须特别注意歌曲的完整信息是否正确，比如说歌名啊、歌手啊、作曲、作词、语言类别以及那个专辑资料等。因为这些资料呢，它不仅会影响歌曲搜索和管理，它也关系到之后 royalty report 以及版税的计算。如果资料输入错误的话呢，它就可能会影响版权单位的记录和付款流程。通常会有几个标准来进行筛选，有五项主要的歌曲评估标准，就是包括歌词、演唱、发音、音乐以及 technical aspect。 首先呢，最重要的是歌曲的内容呢必须健康、积极、适合大众收听，不能含有粗俗、暴力、色情或者是敏感的内容。歌曲所传达的信息是否符合广播规范，是否符合社会价值观等等。歌曲的音质、编曲、演唱水平，还有整体的制作质量 technical standard， 因为这些呢都是会影响到听众的收听体验，所以我们比较注重这些aspect。最后呢，也要注重本地文化和语言，会适当的推广本地歌手或者是具有文化特色的歌曲。最重要呢，是要符合广播标准。For state radio station 呢，州广播局 actually 他们所使用的 radio system 跟 HQ 不一样，但是啊，刚刚呢已经建立了线上 system ECS 啦。这个 system 呢，它不只是可以用来做一些审核歌曲的工作，同时它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传输以及 sharing 资料的 system。 在州广播局的负责人呢，他们只需要通过网站进行搜索就可以下载歌曲 complete with metadata， 然后把歌曲输入各自的 radio system， 歌曲就可以播放了。 其实每个电台都会根据自己的节目定位和听众群来安排歌曲，但是我们在 HQ 呢，电台都是用着一样的 radio system， 所以不同语言的歌曲呢，都已经根据语言类别和年份输入 system， 这样呢，电台就可以按照自己电台的风格直接搜索和播放歌曲。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RTM 已经80岁了啊，那我们的 Orchestra RTM 呢也成立了65年了。那可能很多人很奇怪，RTM 为什么会有自己的一个乐团呢？那如果没有这个乐团的话，他们难道节目做不下去吗？这个就必须要由你们两位来解答一下，你们到底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所有的官方的活动都是一定是由你们去演奏的？表演项目的话，
1: 那也不一定啦。可是呢，在今时今日的这个
0: 变化太快了，世界，
1: 我们。Orchestra RTM 其实占据一个比较独特的地位。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拿我们跟我们拿邻国的这些广播机构来做个比较，我们一眼瞄过去看，40年前，比如说好像新加坡，印尼，他们跟我们 RTM 是一样的，都有自己的乐团，
2: 国营电台的乐团，
1: 广播电台了广播电台的乐团，可是呢，他们结果呢，陆陆续续的也解散了。可是同时，我们看呢，这些国家他们的广播机构还是仍然依然还是操作的。所以你要说如果我要说我们 RTM Orchestra 是RTM 不能少的一个单位呢，也似乎太过夸张了言之过重了
0: 但是没有你们的话，又好像不完整了。
1: 不完整，
0: 对吗？
1: Okay, 因为呢，我相信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信念了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国家，它依旧，不管科技多发达都好，我们许多东西，我们生活各方面都逐渐的被AI 科技取代了可是毕竟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需要一个灵魂。
0: 说得好对，就好像你们还是在玩音乐，还是
1: 音乐
0: 有你们就是从内心就是玩出来的音乐真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对。
0: 对吗？
2: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Orchestra RTM 还能够扮演一个固定的一个角色。
0: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2: 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玩流行音乐的。然后流行音乐一直都是还是有的。
0: 对。
2: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面对转型的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乐团也有趋向于做一些比较属于多媒体的叫什么的 content。
0: 内容
2: 的内容
0: OK
2: 所以我们有一些录影跟录音是专放在多媒体的，就好像我们的 Insta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0: OK
2: 所以如果你们看的话是可以看到了所以未必就只有live 的演出我们也有专为多媒体做的一些
1: 社交媒体的观众啊，
0: 啊，
1: 社交媒体观众设计的。
0: 也就是说，现在 RTM 呢不再局限于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媒体，我们还是会向多方面的这些其他的平台去尽量发挥我们的那个影响力，对不对？
2: 对
1: 对。
0: 所以你们会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只是在线上看得到的。
1: 对。
0: 还有自己的 Insta、YouTube、Facebook 都有。
2: 对
0: 啊 ，OK， 所以大家不妨呢去搜索一下啊，看一看呢啊，他们就是平时啊都在忙一些什么啊？他们忙的就是把这些欢乐跟这一些资讯，因为音乐其实也是一种资讯，对不对？因为不同的曲风啊，不同的这个版本啊，同一首歌不同的版本，它也有不同的那种感觉跟那种享受的哈。所以来到最后了，哎，八十岁 ，RTM 八十岁了，你们身为他的孩子啊，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的吗？
2: 我要开我的小抄，
0: 我要开小抄，还特别准备了礼物，我要开小抄。
1: 让我先开始吧。
2: 好，
1: 好多年前哈，相信大家刚才听了安哥讲故事啊、哦，去一场演唱会啊，触动了一个小心灵啊，激发我对我对音乐和编曲的热爱。RDM 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呢，我希望 RDM 继续出产好的节目，深入民心，广受欢迎。可以感动下一代，谁知道呢？可能甚至可以发掘，让他们发掘他们的潜能。
0: OK， 好，来浩景。
2: 好，我会比较短，是要先祝 RTM 生日快乐。然后我会希望就八十岁了，我会希望可能对一个电台来讲还算是年轻，我希望电台保持一定的活力，然后也更像我们学音乐一样，我们不怕慢，但是我们要有效率，我们要持续的进步呀。这就是我要说的。
0: 好，感谢你们的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番祝福，跟你们的这个多年来的一些内心话哈。好，那我们呢也要听一听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也就是Nor Sahida Jaffa， 他对 RTM 又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3: 耶 ，RTM 八十岁了 ，Congratulations for reaching 80 years。我觉得 RTM 对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说呢，它不只是一个媒体平台 ，It's more like a companion。从以前的广播节目、新闻播报到电视内容呢 ，RTM 兼任了国家的发展，也记录了国家的历史和声音，也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including me。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媒体快速变化的时代呢 ，RTM 仍然能够坚持它的公共媒体价值呢 ，as a public station 是非常难得的 ，it's not easy。当然，我希望 RTM 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专业。同时也可以继续吸引年轻的一代，让传统广播与 digital media 有更好的结合。我也希望 RTM 能够继续成为人民信赖的媒体平台，继续的陪伴下一代。Just like our slogan, RTM, the man setia anda， 继续的陪伴你。
0: 好，这个是我们的 slogan 啊 ，RTM Deman Setia Anda。那我们的每一天，其实在这边说那么多话，做那么多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给大家的一个陪伴。那你们 Orchestra 其实也是扮演着一个同样的角色。那刚刚浩景就说，希望 RTM 呢继续有那一个活力吧，对不对？然后一大呢也说要有那一个那个怎么说，就是继续的发挥那个影响力。然后你也是说啊，曾经就是受到这个音乐的影响熏陶，然后呢加入了这一个大家族，所以一个机构呢真的有那么多的单位就是在提供这个支援，其实也真的是不简单，因为呢我们每一个单位其实都是要协调的。比如说我很少在工作上碰到你们，但是如果一旦有什么大的节目可能我们 DJ 去主持啊，我们在舞台上会有一个合作，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就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我相信我们跟听众之间也是一样的，你们用音乐去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享受跟那个开心，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哦。那每一个单位呢，其实都扮演着他们的一个角色，所以也真的是希望啊、哦，未来的 RTM 呢能有 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1: 更好，
0: 对吧？那有你们的支持，有你们的 support， 对吧？你们也要继续的保持活力。
4: 那一定，
1: 那一定，
0: 虽然很忙，每一天都在忙，忙之余啊，大家也是尽量的把这个角色给扮演好，哈。
4: Yeah,
0: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呢，我们有现场的两位嘉宾，也就是RTM 管弦乐团的两位成员，一位呢是莱内亚，还有一位这是杨浩景，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 Rakam Khanna 的职员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同事啊，节目制作人 Nor Sahida Jaffa、大家都说哎，这是哪一位友族同胞呢？对，就是他，华语说得很好哈、所以这个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能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感谢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让我也了解了你们的这个单位，
1: 感谢、
2: 谢谢小芬、
0: 谢谢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恭喜你呀，发现了宝藏。我们下一个小时有夜了一点，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下一个星期的嘉宾呢，有大家曾经啊，也是因为他的声音而迷恋他的，就是我的前同事前 IFM DJ 唐碧芝，会成为我们聊一下的嘉宾哦。乡村

0: 快过来，这边有宝藏。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塞姆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柔佛王室媒体与通讯办公室呼吁当局对制造 TikTok 假账号以诽谤及侮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的人采取严厉行动。王室媒体办公室指出，该假账号使用国家元首的名义，并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传播侮辱陛下的内容。王室媒体办公室对该账号上传的合成图片深感遗憾，内容明显具有侮辱性，而且极度不负责任。文告强调，有关行为是对王室制度极为严重而且带有恶意的侮辱，因此柔佛王室媒体办公室希望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能够对涉事者采取严厉行动。警方已经针对前国会议员潘锦伟展开调查，原因是他的脸书账号上的一则贴文涉嫌触及君主立宪制度以及国家原则的敏感课题。吴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da M. Kumar 表示，警方是在全国接获28宗针对有关贴文的投报后，援引刑事法典第 505B 条文发表可能危害公共安宁言论，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警方正在近期内传召所有相关人士，包括潘锦伟在内，以协助调查。塞梅兰州政府今天向37名在去年泰国东南亚运动会及残疾人运动会夺牌的州运动员颁发总额178,000 ringgit 的体育奖励金。森州州大臣 Dr. Sri Aminuddin Harun 表示，州政府视体育发展不仅仅是竞赛与奖牌的追求，更是一项长期投资，以培养年轻人具备自信、心理韧性以及面对人生挑战的拼搏精神。阿曼多丁也提到，真正的成功价值无法只是以数字衡量，更重要的是为州内年轻一代留下启发和榜样。截至今天晚上8点，沙巴保佛的水灾灾民人数增加到336人，涉及119户家庭。沙巴州灾害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表文告指出，所有灾民目前被安置在 Selangor 永久疏散中心，共有10个干榜受到水灾影响。所幸的是，截至目前为止，灾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引发一场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法新社报道，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曾经承载全球1/5的石油运输量以及全球1/3的化肥供应。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应该更多关注替代路线和海运路线，包括横跨阿拉伯半岛通往红海的路线。联合国还呼吁各国避免对能源和化肥实施出口限制，并将粮食援助排除在贸易限制之外。联合国警告，这场冲击正在分阶段展开，能源、化肥、种子产量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继而引发食品价格通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正通。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首相特鲁苏扬内伯谦今日在内阁会议上对各个执政联盟承诺继续留在昌明政府直到任期届满的决定表达感谢。团结政府发言人特鲁法米法都指出，这一项承诺体现政府优先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让政府能够专注应对西亚危机引发的经济挑战，并且确保人民福祉持续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法咪仲话到，政府调整部门和机构营运支出，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带来的挑战的举动，如今已经成功实现大约50%的节约目标。政府将会继续优先关注加强国内前线服务，尤其是卫生、安全以及教育领域。卫生部长 Dedusri Zulkifli Ahmad 今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表马来西亚立场声明时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之际，我国强调必须确保人道援助能够不受阻碍地顺利送达。谈及马来西亚， Zulkifli 话道，昌明政府推行的昌明卫生改革正在改变我国的医疗系统，包括扩大社区基础医疗服务以及加速数码化，确保为人民提供优质以及以人为本的服务。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有必要加强我国回收行业的供应链韧性，通过扩大本地材料来源，减少对进口塑胶和一号塑胶 PET 的依赖。他说，西亚冲突已经影响原材料的供应，并且推高运营成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宣布，将会再推行慈敏扬灰计划，以低于市价 30% 的优惠价格供应扬灰，协助降低国内可负担房屋建设成本。除了联邦及州政府的可负担房屋项目，私人发展商兴建的相关房屋计划亦将会受惠于这一项计划。内陆税收局指出，一些外籍人士利用无家可归者等本地居民的名义注册公司，以避开影子经济活动收入缴税，误导当局。税收局强调，所有在马来西亚赚取收入的外籍人士，无论国籍，都必须遵守我国的税法。联邦政府已经向沙巴拨出超过40亿ringgit，用于落实乡村供水计划，以协助解决农村地区长期面对的用水问题。沙巴首席部长 Dedusri Hajijino 表示，相关的项目目前由沙巴税务局、水务局负责执行。沙拉越副总理 Dado Amadaglas Uga Umbas 预计，沙拉越今年税收收入将会达到130亿4000万ringgit。他表示，税收主要来自沙拉越销售税、石油与天然气权益现金补偿以及股息收入。国际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宣布，为应付西亚战争引来的经济逆风，印尼将会管控天然资源出口以增加税收。未来所有天然资源的销售，从原中油、煤炭和铁合金开始，都将由政府指定的国营企业管理。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今日表示，经过和伊朗方面协商，一艘运载200万桶原油的韩国油轮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亦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行经这个战略水道。

的第一艘韩国船舶。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又是一个美好的星期三的晚上啦，等这一刻是不是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呢？也不能这么说了哈，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呢非常期待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所以在上个小时已经迫不及待的把他们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发送进来告诉我了。但是很抱歉啊，从这一刻开始呢，你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动，所以就请你再多发一次好不好？你想要听到哪一些2000年以后的歌曲呢？只要不重复歌曲、不重复歌手，我的歌库有的话呢，我就尽量的在这个小时给你播放吧哈。所以请大家不妨这个时候呢动一动手指，也动一动你的脑筋，来想一想有哪一些歌曲你特别想要听的。 WhatsApp 进来0111701289 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留言告诉我 AIFM.Malaysia。 先来听这首歌曲，复印，也就是王复印的歌，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
4: 这
3: 世界，把
4: 我搞得像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4: 耶，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4: 传统、
6: 多元、
4: 大自然、
6: 独特、
4: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7: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7: 欢迎你来马。
8: 夜了一点。
9: 夜了一点下来呢，会给你们送上你们的选曲啊，有这一首比较有动感的歌，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之后呢还会听到《花园里的流星雨》以及《若月亮没来》。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1: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2: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1: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刚听过这一首歌曲是这一周杰伦的《夜曲》。夜了一点。而在之前呢，有一男一女对唱的歌曲呢，就是单依纯和汪苏泷的《如果爱忘了》。下来呢，还有郭美美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还有成龙跟金喜善所演绎的歌叫做《美丽的神话》。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5: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6: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到耳》，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1: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多元哦。那如果你喜欢一些网络上的歌曲的话，又或者是诶你现在呢觉得有某一些歌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话呢，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 YY 的那个节目了哈。那每一个晚上的这个时候夜了一点，大家呢都可以哦发信息进来告诉我们你想要听到什么歌曲啊。比如说有这一首是队长的假动作。我是小芬，那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之后呢，也快要步入午夜十二点了，那我们的精彩是会继续的，所以下一个小时开始呢就会有爱不打烊，我们的音乐依然是不打烊的。我们下个星期三同样的时间晚上9点到12点，我们同样的时间再见啦，约定你聊一下。

0: 爱的修复。
1: 安纳斯传述，使者说，信仰的迹象是喜爱服事，而违信的迹象则是厌恶服事。要理解这段圣训，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谦逝与服事。谦逝是指那些为了信仰而离开麦加，舍弃家园、财产和亲族，迁徙到麦地那的穆斯林。他们为顺从安拉的命令与追随使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伊斯兰历史中坚定信仰与奉献精神的象征。俯视则是麦地那的穆斯林，他们在迁徙到来之时主动接纳、保护并援助他们，与迁徙分享住房、财富与生活资源，毫无保留地支持伊斯兰的建立。使者将喜爱俯视视为信仰的标志，是因为俯视的行为体现了无私、忠诚与为主而行的品德。他们的援助并非出自于血缘或者利益，而是完全基于信仰。真正的信士会从内心认同并敬爱这些为伊斯兰付出巨大牺牲的人，因为他们代表了信仰最纯正的实践形式。相反，伪信士者厌恶俯视，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种为主而放下私欲、财产与地位的精神。伪信士者更加看重今世的利益，对真正的奉献与牺牲心生反感，甚至产生嫉妒与排斥。因此，对俯视的态度成为检验人内心信仰真伪的一面镜子。这段圣训提醒穆斯林，信仰不仅是口头宣称，更体现在我们是否敬爱、认同并效法那些为安拉和使者无私付出的人。主啊，求您在我们的心中种下对信士的爱，使我们敬爱谦逝与俯视，学习他们为主牺牲与互助的品德，远离伪信与私欲。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众世界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0: 人一票。
1: 你有试过技能交换吗？或者是物交换？美才念书的时候常以橡皮擦换铅笔，或者书本换故事书。刘先生他小时候呢是用故事和人交换早餐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有故事，你有订单吗？阿丽十年前用我家的电视机跟友族同胞换了一只手表。 Wendy 还记得妈妈呢都会给一些鸡蛋给邻居，邻居呢就教他数学。吉隆坡的意不会技能交换，哎，很容易被人滥用，琐碎的事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别人要帮忙的可多了，会被惯坏，以后自己找来的麻烦就更多了。手艺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必须思考，你会什么，可以帮我什么，你有什么价值，我们能不能互相交换资源。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2: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3: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2: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5: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6: 我是张家燕。
5: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6: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5: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7: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爱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106.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菲利兹的魔法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3: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3: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3: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3: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叶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时间吧。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每天的事情就像一份过大的礼物，每天的24小时就像一个不太大的盒子，怎么把这些礼物装进盒子里，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处理的难题。成年人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留心的时候过得尤其快。早上闹钟响，勉强睁开疲惫的眼睛，梳洗、吃饭、通勤，到了工作地点，在人语嘈杂、人来人往中度过一天，再度通勤，回到家中吃饭、做清洁，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周末的空闲要用来打扫、整理房间、补充供给、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我们穆斯林刚过完开斋节，又过宰牲节，大家刚过完圣诞，转眼又是新年。哎呀，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人们长久被大大小小的日常事件所消耗，有了自己的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于是更加没有动力为自己找出时间。如果能与这种状态和平共处倒也没什么，但现代人永远都有不够好的焦虑，就像希望有足够的储蓄一样，想要有一定的自己的时间以供支配。但是时间又很公平呀，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街边的乞丐，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时间也有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我们时常会用时间的概念有条不紊地梳理一些事件和里程碑，我们会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我们的生活。伊斯兰的生活是围绕着每日的礼拜而构成的。古兰经和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训中把时间的概念说得一清二楚。伊斯兰把时间视为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他鼓励信士们珍惜时间，重视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合理的安排时间。如果人们没有浪费或者滥用时间，反而把时间视作来自真主的恩赐，那么他们会有任何理由期望今后两世的成功。以时光盟誓，一切人却是在亏折当中，唯信道而且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古兰经第103章1到3节。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下面这段圣训中教导他的弟子和信士们知道并且重视时间的价值。复生日，人们将一一站立着，直到被问及的四件事：他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他的青春是怎样利用的，他的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又花费在哪里的，他用自己的知识做了些什么。真主喜爱两件事，而很多人却忘却了健康和闲暇的时间。布哈里圣训实录，伊斯兰教导我们，时间会飞逝而过，永不复返，它也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也会随时随地的被夺回。真主是时间的给予者，也是时间的掌控者。真主提醒我们，现实的世界是暂时的，我们对自己的死亡一无所知。作为信士，我们不应该浪费

每天下午2:05赏识上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你。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0: 下班聊天下。
1: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2: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1: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4: 嘿嘿，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3: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6: 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7: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7: 佳莹
5: 和医生
2: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5: 为大家带来 iFM
6: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出门
8: 不用
2: 花钱，
8: 不用
2: 买票，
8: 不必
2: 尖叫，
8: 可以，但后果自负。
9: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哎，老大，
6: 哎，
5: 这批货纯吗？
6: 哎呀，放心啦，很纯。
0: 不信，你试试。
5: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6: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5: 这样我要
7: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5: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7: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6: 我这是
0: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0: 最真实的反应，
7: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0: 我是易胜，
7: 我是嘉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7: 嘉莹
0: 和易胜
2: 和你
8: 一起玩，一起疯。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9: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6: 现在有更多更长的年假的话，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主就会更不愿意聘请个女性，对她来讲可能她更倾向于聘请男性。我们没有对这些妇女生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很多女性倾向于不婚，甚至呢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如果是让我们的自愿妇女能够安心没有后顾之忧的话，政府插手分担雇主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8: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10: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9: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10: 大声说耶、yeah ！
9: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5: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6: 你是白色，
5: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7: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5: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7: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00-11:00，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5: 俊情3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拒绝非法药物。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烦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累了。
8: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9: 还是唱下去，唱干心中泪，将我跟这歌配一对。
1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

0: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这个星期我们听他们的歌曲。

0: 小姐，呢位跟你啊。
1: 系啊，哇，真好啦，唔该晒你啊，坐啊。我叫 Shelly 啊，你叫咩名啊？
0: 我叫 Alex。
1: 你叫 Alex 啊？
0: 系啊。
1: 你住呢度附近噶？
0: 系啊，我住呢度算好耐啦。你咧？
1: 我喺学校寄宿嘅。
0: 诶，啲书嚟噶？
1: 系啊。
0: 我自己有呢本书。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放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累了。
4: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5: 还是唱下去，唱尽心中泪，将我跟这风会一对。无论错或对，
6: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0: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这个星期我们听他们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从记事起，记得父母总是催我们早睡早起，尤其是母亲，她很不喜欢我们早上睡懒觉，她常提醒我们说，你们整天睡睡睡，把清晨的给养都睡没了。那时懵懂的我并不明白母亲的寓意，后来读了圣训，对母亲的告诫茅塞顿开。就如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它形象地说明了只有早起的人才能够先人一步抓住机遇，赢得收获。而在伊斯兰教中，早起不仅仅是穆斯林的生活习惯，更是宗教教导和生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穆沈曾经为他的民族祈祷说，安拉啊，求你赐福于我民族的清晨，提尔密兹圣训集。这意味着清晨本身就是福分和给养的时段，谁能把握清晨，谁就能够收获安拉的恩赐。安拉说，我们把夜晚作为遮盖，把白天作为谋生的时间，古兰经第78章10到11节。安拉创造夜晚就是让人类休息，创造白天就是让人类活动劳作和学习的，这其中最宝贵的就是清晨。先知每天最早的活动便是晨礼，他不仅坚持亲自带领圣门弟子们礼拜，而且在晨拜后常常坐在清真寺里纪念安拉，教导弟子，直至太阳升起。他并没有在晨礼后再回去睡觉，而是把握最清醒的时光，开启新的一天。先知的习惯也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清晨礼拜，不睡懒觉，投入祭主和工作，中午小憩，恢复精力，这是一种健康、积极、充满福气的生活节奏。相反，睡懒觉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浪费福气。先知说，你们中一个人入睡的时候，恶魔就在他的后脑上打了3个结，对他说，夜很长，你安心入眠吧。说着把这3个结打紧，如果这个人醒来纪念了真主，一个结被解开了，接着洗了小净时，又一个结被解开了，然后礼了拜时，最后的一个结也被解开了，这样他就会精神饱满，心情愉悦。否则他会心灰意冷，萎靡不振。布哈利圣训集，这段圣训揭示了睡觉的后果，错失晨礼，错失给养，整日都处于无力的状态。在伊斯兰中，清晨与生机有着直接的联系，先知祈求安拉赐福与清晨，圣门弟子也见证，凡是晨礼后投入劳作或者学习的人，往往在事业上更加顺利。这不仅意味着物质的给养，也包含着精神上的充盈和生活的顺遂。先知的祈祷让人们坚信清晨是生机降临的最佳时段，因此睡懒觉的人等于错过了生机和福气降临的机会，而早起的人哪怕只是简单的学习工作或者纪念安拉，都是从中得到加倍的收获。除了伊斯兰诠释的清晨的福气，早起在学习上的效果同样显著。科学研究表明，清晨是大脑最活跃的时段，记忆力和专注力是远胜下午和夜晚。就如我们常说的，早起三光，读书有益，一日之计在于晨的说法，古代学子往往在晨曦微露时就开始朗读诗书，收效显著。对于学生来说，晨起学习知识效率往往是晚间学习的数倍。学生若能保持晨礼后不睡懒觉，而是将宝贵的时间投入学习，不仅顺从了先知的教导，也在学业上赢得了巨大的优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或许你不熟悉这首歌，但是呢，从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你一定听得出它当中的那一股温柔的力量。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起飞》，借用这首歌曲来开启全新的一天。来到了五月，快接近尾声了哈。6:13，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哈，我今天又回到那个直播室哈，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了。可能是因为最近非常的忙碌啊，所以呢，就是透支了昨天请了一天的病假啊，但没有什么大碍啊，只是头痛啊，太累了啊，就是提不起精神了。但是休息了一天之后呢，又精神满满的回来啦。那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的目标或者是需要完成的事情，甚至呢来到五月，你可能会检视过去到底有没有在为你的目标坚持。诶，说到坚持这回事情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我读到这句话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说，长期坚持的秘诀就是无视中断。诶，怎么说呢？像如果你昨天熬夜了，那你就直接无视掉它，今天就回到早睡的节奏。如果你在瘦身，诶，昨天偷吃了cheat day， 那么你今天呢就应该继续控制饮食。如果你昨天偷懒没有运动，忘掉它，今天就按时走进健身房就好。总之呢，不要让之前的一些决定影响你今天的判断和选择。你可以允许自己掉链子，但不要停止行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长期的坚持。回想我这一路的坚持，或者是说做每一件事情，有时候呢可能会太过于纠结，或者是对于过去的没有完成任务，或者是那一天无论是状态不好或者是想偷懒都好啊，会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这么做的啊，如果我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纠结过去，反而会让我们心里有太多的负担，所以就直接无视掉它吧，啊，忘掉过去，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继续做。所以这句话也送给你，我们一起共勉，长期坚持的秘诀就是无视中断。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天听过两首歌曲，之前是 Celine Dion I'm Alive 以及这首林俊杰灵魂的共鸣。来到了早上6:29，你吃早餐了吗？一天三餐你是怎么打点的呢？那你最期待一天的哪一餐，或者是你醒来会不会就有一股味道在你的回忆当中，你是很想要去尝试的呢？那对我来说啊，杂菜饭其实我是挺爱的，因为一顿饭就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食物嘛，你不需要纠结说我要吃这还是吃那，那至少就拿上三样菜哈，可能就是一菜二肉，我觉得呢就非常非常满足了。可是呢，你还记得吗？过往哦，杂菜饭也叫做经济饭，因为它相对便宜。但是现在的杂菜饭已经不便宜了。最近有一名男子呢，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自己呢到一档经济饭店吃午餐的时候，原本以为是普通的一餐，没想到付账的时候，价格竟然是你猜到底一顿这个杂菜饭可以吃到多少钱呢？他付了22令吉30 cent， 当场傻眼啊，那引起网民热议。他也拍下了他吃的那一碗杂菜饭，那一碟杂菜饭拿了什么东西。男子就表示呢，自己很喜欢吃臭豆，平时吃杂菜饭呢，只要看到臭豆就很难忍住不拿。我是很难忍住那个味道啦，但是他就很喜欢吃臭豆。这次去买杂菜饭的时候呢，他拿臭豆，然后看到他也有拿鱼肉，还有其他的配菜的。那没有想到结账的时候让他震惊了，还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呢。拿菜的时候他表示很开心，但是付钱的时候就感到很心痛了。我其实爬回原文的时候才发现，是自己认识的一个媒体人。那随后呢，贴文在网络上引发网友的热议啊。有很多人就说，当然咯，因为你拿的是臭豆。原来臭豆是很贵的哦，我其实并不知道诶，因为我本来都不吃臭豆的。当然鱼我就知道是贵的啦，因为我平时呢也会选鱼一样可能鸡肉或猪肉再加上一道菜。青菜啦。那大概的话如果是像我一样拿一份鱼一份鸡一份菜的话，可能10令吉左右吧，哈，10令吉大概就是那个价钱。但是我并没有吃上超过15令吉的吧，12可能还有。但是呢的确看到这个男子他拿的分量是比较多的，鱼是7.5块，之后呢还有肉跟2样菜，其中臭豆网友说是比较贵的嘞，听说臭豆还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算的啊。有网友就提醒，要便宜的话呢，杂菜饭店不能拿鱼和臭豆，不然的话呢，拿了这2样，15、16块是跑不掉的了，分量多的话就更贵了。那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就说，你可以跟着你现在拿的菜肴然后煮一模一样的，看需要多少钱。就是跟他说，如果你要省钱的话就自己煮啦，外面吃的话呢通常就是贵的啦哈，你要在外面吃就不要抱怨咯。不过有男子就这名男子就表示哈，他是臭豆控啊，看到臭豆还是会拿，只好努力赚钱啦。不晓得你点杂菜饭的时候你会拿什么样的菜肴，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吃杂菜饭又比较省钱一点点的呢？那我试过拿杂菜饭的时候呢，可能我拿一份，可是我又不晓得那一份到底这个店家是怎么算的。有时候我拿一份再多一点点，多一块一小块肉，比如说咕噜肉就好了，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拿一份可是又太少了，我再多拿2颗咕噜肉，结果他就算我2份的价钱呢。所以我就知道了，如果我要拿一份多一点点，我就拿满2份，不管他吃得完吃不完，我就拿2份。要不然呢就尽量一份或者是少一点点。那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衡量，对不对啊？所以是不是如果店家帮我们拿的话，帮我们盛的话会更好呢？那就不会有争议啦。来说一下。

0: 那刚才呢提到杂菜饭嘛哈，那这名男子呢他买了一碟22令吉的杂菜饭，他甚至笑说哈，我吃了一碟杂菜饭 Pro Max。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选杂菜饭才可以吃到比较便宜啊，就不会被坑，或者是不小心呢就是点了太多，或者是拿了比较贵的食材呢？我们也来听听啊，专栏作者林爱轩他点或者是选杂菜饭的经历吧。
1: 我之前有询问过业者哦，要怎样子便宜可以吃到经济饭的四个办法，你要紧握着几个妙招。比如说杂菜饭呢，他们一般上是以这个分量来计算，比如说你是拿两菜一肉或者是两肉一菜，那菜跟肉的这个分量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而猪肉呢鱼肉呢肯定会比这个鸡肉来得更高。而杂菜饭它一般上它可能是用汤匙的这个方式计算，所以你要谨记哦，你打的时候呢一定是一汤匙为原则，一份就是一汤匙，如果你的分量来计算它就是用两汤匙来计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拿一肉一菜就可以拿很多，他们一定是拿这个分量来计算。那一般上呢，我在打包可能是两份的时候，我都是拿一肉一菜或者是一肉一蛋这样的方式呢，我可以拿回家打包回家的时候呢再从中分割，这样每一个饭盒里面都有一菜一肉一蛋的一个模式。那我觉得呢，我们在买的时候如果要吃的便宜，最重要是不要拿单样的这个食物。所谓的单样，比如说是午餐肉、煎鸡蛋或者是这个 sausage， 因为这一种它一般上都是以单价来计算，如果是在杂菜饭的算法它是比较贵的。如果你是为了视觉效果，很多人呢拿这个杂菜饭的时候他很喜欢把菜全部铺在这个摆饭上，那就会觉得你拿的东西是比较多，那业者呢看到你的菜量很大的时候他会计算的那个价钱会更高。如果你可以自己在家煮白饭的话，只是买这个食物呢价钱会比较便宜更经济。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首相希望我国外交官强化经济外交能力。政府对人民的服务传递将继续维持在最佳水平。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马来西亚外交官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吸引高质量贸易和投资，以及开拓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合作机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身兼财政部长的首相昨天接见即将前往全球多个战略区域旅新的13名马来西亚外交使节时，强调了上述事项。首相提到，外交官的角色不仅仅是掌握礼仪和处理国家之间的政事关系，更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政治体系以及社会脉络，以确保每一项接触和交流有意义的展开。首相说，马来西亚将持续地秉持中庸、稳定、良好的治理，以及以智慧和普世人道价值作为基础的外交原则，在国际舞台上传达国家声音。政府对人民的服务传递将继续维持在最佳水平，而政府营运开销协调措施目前已经达成 50% 的节省目标，显示相关措施正在稳步推进。团结政府发言人达多方米发六表示，有关节省开销措施并没有影响各部门和机构原有计划的落实，政府仍然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和服务持续的顺利推进。他说，政府在落实财政整顿和开销优化的同时，也持续地强化前线服务体系，尤其是医疗、治安和教育领域，以保障人民福祉不受影响。
2: Keutamaan terus diberi kepada pengukuhan perkhidmatan barisan hadapan atau frontliners, khususnya dalam sektor kesihatan, keselamatan dan pendidikan, demi memastikan kebajikan rakyat terus terpelihara。
1: 与此同时，达多方米也表示，团结政府所有成员党也表明将继续支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领导的政府，直到本届政府任期届满。这项持续性的承诺是为了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行政运作得以持续维护。他说，首相也对所有团结政府成员党的支持和承诺表达感谢，尤其是国阵沙巴人民联盟以及沙拉越政党联盟明确表态将继续和团结政府站在同一阵线，直到本届执政任期结束。与此同时，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度也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艾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我国在全球28个市场当中跃升到最受信任国家的第七位。艾德曼东南亚区域高级顾问兼首席执行员 Maizun Zin 指出，我国今年的信任指数上升到71分，比去年的66分明显提高。该项调查不仅评估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同时也涵盖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机构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广播局总监 Ashwat Ismail 强调，作为公共广播机构，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向社会大众传递真实的信息。他说，在当前传播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媒体机构更应该加强公信力，进一步巩固人民对资讯内容的信任。柔佛王室媒体和通讯办公室呼吁当局对制造 TikTok 假账号以诽谤和侮辱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人采取严厉行动。办公室指出，该假账号使用国家元首的名义，并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传播侮辱陛下的内容。王室媒体办公室对有关账号上传的合成图片感到遗憾，内容明显具有侮辱性，而且极度不负责任。文告强调，有关行为是对王室制度带有恶意的侮辱，因此柔佛王室媒体办公室希望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能够对涉事者采取严厉的行动。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昨天和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举行交流会，讨论网络安全措施的落实，包括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年龄验证机制的建议。文告指出，共有12名来自57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并且讨论年龄验证机制的应用以及儿童保护守则的制定工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记录各方提出的意见，并且将详细研究每一项课题，包括数据保护、技术执行以及对用户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645.47 点，收于 509.3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79.36 点，收于 7432.9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99.65 点，收于 26270.36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32.34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01.79 点。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收于每桶 98.26 美元，跌幅是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收于每桶 105.02 美元，跌幅是 5.63%。 国际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的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想要传达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有关起诉是在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卡斯内尔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的目的就是为美国企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他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卢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的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需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卢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巴，这完全是颠倒是非。他指出，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的决定表示反对。佩特罗说，他此前发表的言论被玻利维亚解读成对他们内政的干涉，但是他强调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当中充当调解人。他表示，目前玻利维亚政府受到民众的质疑，该国需要开启一场广泛的全国对话。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且预计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比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是世卫认为当地疫情的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希望我国外交官强化经济外交能力。政府对人民的服务传递将继续维持在最佳水平。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纽利编辑。
4: 今天是5月21号，2014年的这天，一对大熊猫凤妮和福娃从中国成都搭乘专机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任天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 Ledasri G. Palaneval 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共同出席接机仪式。中国把两只大熊猫借给马来西亚，为期10年，象征两国自1974年5月31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深厚友谊。两只大熊猫也获得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象征性认证，意味着在10年借展期间可以自由进出我国。抵达之后，凤仪和福娃先接受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之后正式在国家动物园向公众展出。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歪歪，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许哲佩的新歌《微光》，也是影集《动物园》的主题曲。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2: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5: 我要买厨房容器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厕所用具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储存箱
6: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

0: 切需要。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生活。

松。来到早上7:19了，你好，我是淑琳，我们关注国内消息。早前呢，政府表示要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管制他们使用社交媒体，不再让他们拥有社交媒体账号，又或者是呢要进行比较严厉的管制。关键就是要怎么样确保注册的账户是真的是16岁以上呢？因为坦白说，现在注册账号啊，你只要点击一个勾或者是 agree 啊，基本上它就通过了，其实也不需要经过什么样的验证。你说它是验证吗？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提问而已。所以呢，现在通讯部部长发密就说，政府支持使用官方文件，像是 MyCard 或者是电子身份验证 EKYC 的系统，对16岁以下社交媒体用户进行年龄验证。这么做呢，也被视为加强网络安全管控的措施，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平台滥用和不当内容的影响。他强调，在落实建议的时候，个人资料安全和保护依然是优先的考量，以确保用户资料受到妥善保护、安全处理，而且不被任何一方滥用。那当局认为，在政策层面上使用政府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不存在冲突，因为相同的做法已经在国内其他领域采用了。至于个人资料安全方面，个人资料保护法依然适用的。我想这需要全方位的合作，除了是政府要有管制，我觉得最关键的也回到家庭啊，父母是怎么看待孩子们使用3C 产品，知不知道他们使用3C 产品是干嘛的呢？那我看到很多的家长其实他们也有尝试管制啊，譬如说一个星期就限制什么时间使用，甚至用一种方法就是奖励的制度，诶，如果你完成的话呢，你完成某一项的任务，或者是你有完成功课还是怎么样，我就让你使用手机，或者是来交换兑换使用手机的时间。看似是一种鼓励，同时我在想，如果把玩手机当成是一种鼓励的话，是不是其实它也是一种刺激？我们明知道其实刷手机有害啊，其实有很多科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了刷手机或者是上网啊、上社交平台，其实它的影响啊，尤其是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是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或者是一两天造成的，它是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的价值观，甚至影响着你的心理状态等等的。那既然我们都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件我们想要鼓励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激励的或者是奖励呢？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知道其实玩手机或者是用手机的不好，或者是孩子在那个年龄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体会和意识到底玩手机有什么影响呢？我的功课还是可以做得好啊，我还是你叫我做的东西我还是可以完成啊，但他就是那种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影响着你的思想，影响着你的状态，而你自己也不自知的。所以我觉得更理想的做法啊，可能不是把手机当成奖励，而是让孩子知道其实手机以外的世界其实更精彩啊。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7: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7: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7: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7: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7: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金币解封。时间来到7:32了，你好，我是舒琳。那目前是我国报税和缴税季，有诈骗分子呢就趁势利用各种手段来敛财。内陆税收局提醒民众呢，小心来历不明的文件或信函，不要轻易上当。内陆税收局在他们的官方脸书专页中呢，就上传了一张警示民众小心骗子的海报。海报中间呢，有一封看似官方发出的信函文件。那我看这封信件当中呢，是有当局的标志、地址以及局长的签名都有，看起来真的很像一封正式的官方信函。信函中提及收件人所欠的款项，列明如果没有在指定的日期或者是时间内缴还的话呢，将会受到法庭发来的通知，将会被兑付。在这封信的尾端呢，还写明如果你已经还款的话呢，请联络这个号码，同时需要缴上所提及的保证金税款。但是当局呢，就以包诉这个字眼澄清，表示这个信函是虚构的文件，民众切勿相信这些来历不明的信函。可是往往啊，我们收到如果是自称官方的来电或者是信函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都会相当的担忧，对不对？担心自己被对付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呢我们会很认真的看待。而且看这份信函真的很相似，这个标志啦或者是签名都有，似乎好像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呢。唯一一点呢，就是他要我们联系某个单位，或者是缴纳所提及的保证金税款等等的。再来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要去查证，去询问，对吧？但是这个询问呢，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谨慎的去处理的。很多人查证呢，就直接电联或者是联系这个信函上提供的电话号码，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电话号码可能也是他们设计出来的，接电话的人可能也是诈骗集团，他们就知道你会打电话过去，所以他们也是做足了准备。所以你打电话过去查证，可能也是查了一场空，或者是说也可能你拨了这通电话反而就是掉入了他们的圈套。因为现在诈骗分子都知道我们很小心很谨慎了，过往呢诈骗分子可能会以什么你得到什么奖励啊，你抽到什么奖来骗我们，可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小心，越来越聪明了，但是这些诈骗分子比我们更聪明啊，所以他们就已经预设了整个系统啊，就连你拨电话去查证的人员也驻守在那了。那怎么查证呢？对吧？譬如说你看到这一封疑似来自内陆税收局的信函当中有联系，对不对？你不要联络这个号码，我们可以先冷静下来，并且我们手动的就是自己去查询，上网查到底内陆税收局的官方联络电话是什么，因为他们一定是有所谓的官方网站，一定有联络方式的，所以你去看跟这封信函的联系是否是一致的。若不一致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要看看官方的网站的那个联络，可以拨电话过去。我也曾经这么做，我的亲戚来告诉我说某某银行跟他追债什么的，他就告诉我他们给了这个联系，你可以帮我联络看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吗？那其实我并没有打去这个号码，反而是呢我就是上这个银行的网站去找他的官方的联络号码，我也拨过去这个网站上面的号码，问他们如果银行要追债的话，就是你们的客户欠钱的话，你们的追债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啊，他就告诉我。结果呢了解那个程序之后，证实对方就是我的亲戚收到的那组号码一定是诈骗集团发来的号码啦。所以呢我们查证不只是直接透过对方给的号码去联系而已，这不叫做查证，这反而是掉入了圈套啊。所以多想一步，多做一步，以避免自己真的上当了。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每次聊天，你是不是总想在话题里争个输赢，证明自己才是对的？全球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讲过一个超颠覆的观点，他说，在聊天或开会的时候，做一个有趣的人，其实比你永远正确重要太多了。这里的有趣不是叫你讲冷笑话当谐星，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把一个平凡的话题引向一个全新的角度，打开一种新的连结和可能性。如果你也有这种想把天聊活的能力，不妨在日常对话中练习迪波诺推荐的两个习惯。第一，习惯去问 What if， 如果什么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打破现实限制的思维游戏。比如，如果我们尝试打破现有的商业模式，打破一成不变的作息习惯，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改变？又或者，如果有一天狗会说话，你觉得家里的八卦会怎么传出去？广告商会不会开始针对狗来做市场营销？它未必会立刻变成一个严肃的方案，却可以让紧绷疲惫的谈话瞬间跳脱出来，让灵感自由的流动。第二个习惯是学会说，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这是一个心理暗示，提醒自己也提醒身边的同伴，从既有的争吵或盲点里跳出来，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点值得深究，它背后折射出什么，可以怎样延伸，是不是帮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很多人聊天或开会之所以沉闷，是因为我们不会提问。迪波诺把问分成了两种，一种叫射击式提问，目标很明确，答案只有对或不对，比如你的报告交了没；另外一种叫钓鱼式提问，它是开放式的，你不知道会钓上什么，但往往可以带给你预料之外的创意。最糟糕的是那种把自己的立场伪装成问题的句子，比如你不觉得这样做很离谱吗？这种表面上在问人，实际上已经把标准答案塞进别人的嘴里了，这不叫提问，